0: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角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角，四吊锅。还有一根就是俺里头有个土，叫做吊脚吊脚，意思讲呢，哪能咋也过得去哦？搞土讲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热情好客的那一种意思，哦，就是让你们再聊一晚。在那个时候是大户，考中功名的时候，他会就会举行这样的宴席，以全组之力，以这种方式啦，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寓意。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扣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的。
1: 标了之后才可以。
0: 哎，对对对对，那时候要求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知道，也是在每个房子办一个人，是不是办一个宴席？哦，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我们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拿着土窝广告二十上万的那个情况了，他就会以这种礼仪，饮食文化的这种礼仪
1: 款待新郎官，
0: 哎，对，款待新郎官的，对不对？洋就东打洋门，那想东就东，对不对？像这个扣子八百万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户人家都有的。
2: 现在那个四吊锅，老底子个情况，就代表着我国饮食文化个最高礼仪。
0: 主要是说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是吊脚八碟子十六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把我们下馆的地道的那种菜。

0: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古人曾叹，盘中婉转明珠华，舌上清寻降雪消。诗里惊艳的红珠，如今绽放在上虞山间。走进果园，是伸手可摘的鲜甜。上虞的四季鲜果早已融入山水烟火，这清甜饱满的车厘子为沃土再添新味。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年轻人买车厘子的人也挺多的，我就想从包装上面吸引到大家，包括说像这个一颗颗装的，大家会觉得一看哇塞就很高级啊。然后呢我还设计了一个小 logo，这个 logo 的话，我会把它贴在这个盒子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虞车厘子。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他叫蒋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蒋超的生活被手术、门诊、查房填满。行医十几年，他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2026年3月，栏目组走进邵逸夫医院，记录蒋超的日常工作，探寻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内心世界。
2: 明天的话还有手术，大概明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9个。
2: 九台吗？
0: 对，九台，对。但九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2: 正常区间，
0: 不算多。对对对，不算多。
2: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0: 15个。哇。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2: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0: 8点半。哇。对。
2: 一整天。
0: 对。
2: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0: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2: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0: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对。
2: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0: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2: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0: 对对对，组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2: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一些。
0: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折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2: 更多是讲技术。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2: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0: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2: 为什么呢？
0: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医生很受人尊重，
2: 然后崇尚了医生这个职业，
0: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就对着这个方向走了。
1: 一份纯粹的向往，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2: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0: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4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

0: 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对，围着，然后去分析一到两个病例，然后我们一帮年轻的住院大夫或者是这个实习医生时候，就是我可能偶尔有时候有些活动我不想去参加，但是那个大查房我每次都不会落下。对，我那个时候是实习生啊，我其实还没有分内科和外科，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去外科，但我内科去参加他们大查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疾病到你门前的时候，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我阑尾炎，你帮我阑尾炎干了，它是一个整体。这个阑尾炎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糖尿病，他有高血压，甚至有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内科的很多疾病，如果我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一个病人了。所以内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多去学一学，去看一看。
1: 医学的话是非常综合性的，就一定要有这个足够广的一个知识面。
0: 是的。
1: 那为什么最后又聚焦在骨科呢？因为外科还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
0: 为什么选骨科呢？我觉得骨科医生很 man。对，骨灯嘛，对吧？对，用大力士，对，我喜欢。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科的疾病很多都是，它是属于你人整个基础状态很好，但是你因为骨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生活功能的下降，这个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纠正他这个状态，让他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一个生活。我们很多疾病都在，比如说脊髓性颈椎病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你把这个问题一解决掉，他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治愈的这种，
1: 成就感，
0: 对，成就感很高，对。
2: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0: 下沙院区的时候啊，有一个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但是家里面条件呢有一点点欠缺的，然后他一直拖着迟迟不肯手术。这个病人是有明确手术指征的，然后这个病人到处就医，很多医生都觉得他就是可能思想有问题，觉得他是焦虑。然后这个病人在我这里来过3次，我们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机会。爬过一个山峰，你才知道风景有多好，对吧？
2: 每一次，
3: 哎呀，我哪敢叫麦城欢的服务呀？先进来，我是想着咱们用这么近，正好你快下班了，一起吃顿饭呗。尝尝，附近新开的。上了黑珍珠榜单的，我点了这么多，你要是不吃的话，可就浪费了。
4: 周小姐，我们是大学同学，我就不藏着掖着了。今天是你故意算计，想让我看到的，对吗？
3: 说什么呢？
4: 我是说，刚才的服务是你叫的，你故意想让我看到你跟辛芷珊的事情，我没说错吧？
3: 陈欢，你是个聪明人，那我就直说了。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跟着辛总，这么多年来，我都没等到一个合法持证的名字，所以我不甘心，我就想给他点压力。
4: 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得到名分，你怎么就认为我看到以后就能给你名分了呢？
3: 陈欢，你还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关系多好啊？我们是同专业玩的最好的朋友，可能因为我们家境条件都一般吧。
4: 家庭条件只能决定你18岁之前的人生，如果成年以后还在埋怨自己的家庭，只能说明你不够努力。
3: 陈欢，努力是要吃苦头的。
4: 你现在走这样的捷径，确实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但是我觉得，以你的实力，未必不能走到你想要的位置，得到你想要的生活。
3: 你我都是普通家庭的女孩，靠自己是不可能拥有更好的生活。难道你之前跟辛家亮就不是走捷径，就是纯洁的真爱了吗？
4: 周小姐，您到底想说什么？
3: 别把我和辛芷珊的事儿告诉辛家，行吗？

0: 事要闹起来，辛总可是要净身出户的，我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吗？
1: 让我看到你们两个事情的人是你，不让我跟别人说的人也是你。不好意思，朱小姐，我压根儿对你们两个的事情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先走了。
0: 哎，程欢。

0: 陈欢姐，这个信封给你。谁给我的？哦，
1: 刚才一个中年男人给你的。我说你不在，让他等会儿，结果他放下信封就走了，还说你看了就会懂。
0: 哇，陈欢姐，这是哪个租户啊？那么大方，
1: 看来你要发大财，走花路。
0: 谢谢了，赶紧去忙吧。
1: 嗯，那我去了。

0: 卡收到了吧？里面的钱你只管拿去用，有需要尽管跟叔父提。
1: 辛总，这个钱

0: 阿姨啊，以后这个鱼多放点醋啊！我现在喜欢吃酸的。谢谢阿王姨。
1: 庆总回来了，
2: 爸回来了。哎，
3: 爸，
2: 你今天怎么有空回家吃饭啊？
3: 家里饭好吃呗，所以我就回来了。哼。
4: 那是，那外面的菜啊，花里胡哨的，油多盐多，你是该回家清清肠了。嗯，来，我整天在外边，为什么呀？不过不是忙那些应酬，我也愿意回家吃饭。
5: 嘉良，
4: 嗯，那个小麦最近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没有，都分手了，联系我干嘛呀？
3: 那是没脸吧？
4: 你会不会说话？
5: 我说的不对吗？
4: 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被你们搞得鸡飞蛋打了，你开心吗？
3: 你喊什么喊什么？分就分了呗，不就那么普通家庭的一个女孩吗？还至于你这么死乞白赖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如果要分手，你就给我分的干净彻底，把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给我删了，听见没有？
2: 听见没，嘉良？
5: 回头让你妈再给你介绍一个。就是，还是咱爸是明白人。以咱们家的条件，要找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啊？就那麦承欢，她要人尊重，她要让人高看一眼，不肯做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儿。这新卖的一家也真够搞笑的，钱吗？没有，那脾气吗？大得很呢。
4: 就一张嘴。
3: 干嘛去？
4: 上你跟朋友打游戏去，我等着我呢。
6: 贾玲，坐下。你也30岁的人了，那心思放在事业上，放在工作上面，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谈恋爱、打游戏，没点正形。哎呀，
3: 好了好了，你啊，难得回来吃顿饭，别生气了，粥都凉了。
6: 亲爱的，我搞定承欢了，你放心吧。
3: 怎么了？公司有事儿？
7: 没事。
3: 我那个酒呢？给我拿着过来。呀，你今天在家就别喝了，那在外应酬那是没办法啊，别喝了，喝粥。
7: 那个小王，哎，
3: 记着啊，以后我每天晚上回家吃饭。
7: 哦，好。
3: 王阿姨。 明天多买一点菜，多买些先生爱吃的。
7: 好的，知道了。
3: 来来来，快吃饭吧，佳丽，快吃，多吃一点。
8: 吃吃。
3: 来，佳丽，你喜欢吃的，快吃，菜都凉了。

0: 你怎么来了？一顿吃宵夜无聊，想着你应该还在加班，就来了。
1: 姚总，你这突然找我吃夜宵，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0: 性质上要珠宝俏的事，你别插手。你怎么知道的？你不让我知道，我还不能守株待兔吗？对于他们的事情，我不感兴趣，我也不想知道。与其关注前男友家的狗血八卦，不如跟我的客户多联络，拓展业务，好为以后的晋升打好基础。至于那些跟我没有关系的人跟事儿，就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吧。
1: 这件事你倒是挺清醒的呀。不过姚总，你怎么会对这种事不关己的八卦这么感兴趣？你不会有什么图谋吧？
2: 我能有什么图谋？我这不在奶奶面前答应你要照顾好你，不然我会被骂的。总之，有任何事情随时找我。
0: 不过姚总，如果你真的想完成奶奶给的绩效考核，不如你帮我签一个续约合同呗。这也算是在我脱离苦海、重新扬帆的路上给我众筹一份了。
3: 万沈欢，我发现你现在真的很会顺着杆子往上爬。
0: 那一会儿吃完了以后，我打印一份合同，你签个字。谢谢姚总。
4: 妈妈，花花，你快回来呀！家里水管炸了，都淹了。啊？
5: 喂，姐。
4: 啊，你别着急啊。
5: 柳绿，我们家水管爆了，我能不能请假回家处理一下？
6: 那封律师函今晚就要。
4: 我可以带回去做，今晚之前一定给您。
6: 嗯，
4: 谢谢啊。

0: 酒店不要了，太贵了。
1: 没事，
0: 不要。哎呀，师傅，你请帮帮忙，快点把这个水都排了，我今天还能住。

0: 我们今天肯定是弄不完了，咱们就去住酒店。你不要担心钱的问题了。如果你生病了去医院，那你花的钱比住酒店还要贵的。啊，小董，你在这里陪着工人，我跟毛毛带着爸爸妈妈去住酒店。
1: 行，你们快去吧，交给我吧。
2: 晚上我来替你。
0: 爸爸。
3: 走，收拾一下，我们就去住酒店。
4: 走了，
3: 走了，走，走吧。
5: 师傅怎么样？
3: 你
5: 没事吧？没事，都捡起来了吗？
3: 捡了，捡了，走吧，没有在地上。
5: 没事吧？我下来去收拾一下。
3: 切，
5: 嗯，
3: 要马上就好了啊。哎呀，
4: 房费很贵吧？
3: 我拿积分换的，干妈不要钱。
5: 哦，你积分多啊？他的积分啊。
0: 小曼，你又泡水又着凉的，还打喷嚏了，把
5: 这个喝了啊！烫，
0: 烫，凉一会儿啊，凉一会儿再喝。
5: 妈妈，你还老说我不穿袜子，你这就不穿袜子，就在外面待着，待会着凉了，快进来。
0: 啊，好吧。
5: 盖起来，盖起来。啊，
0: 该严一点啊。这过的什么日子？
5: 妈妈，不担心啊。 刚刚小枣给我打电话了，抢修队的人把下水道已经通了，爆管的地方也修好了，咱们家呀房子住久了，应接老化很正常的，没事的。
6: 哎呀，谁谁他谁了？哎，阿玉，酒店洗澡要比家里呀塞一度了啊！
7: 舒服吧，爸爸？
6: 哎呀，
7: 不行，我还是要回家。
6: 干嘛去啊？我去看看啊。
8: 万一修坏了怎么办呢？这儿修好，那儿修坏了怎么办呢？我还是去看看。你今天呀，就老老实实在这儿休息，哪儿都别去了。那边有小枣呢，你回去反而添乱。
6: 小枣，
8: 你不好去看看的。不是小枣在吗？小枣，你要有点本事，日子就不会过成这个样子。我怎么没本事了？我能把你娶回家，哎，就是最大的本事。
6: 对吧？一个没本事的，娶了一个更没本事的，两个没本事的人在一起，能过好日子不啦？
8: 那个干爸，
0: 来喝个热汤。
8: 谢谢。
6: 宝华，你看到了，没有物质基础，日子就是这样子的。
0: 妈妈，你不要这样说。 那在我眼里，我就觉得你跟爸爸日子过得很幸福，多少人羡慕我们家呢。跟你说个好消息，这个月我的续租率非常高，相应的奖金也高了。别担心啦，只要咱们一家人好好的，车到山前必有路。
3: 就是，干妈，你们呀，把欢欢和小枣养那么大，也该是他们尽孝的时候啦。
0: 你们今天晚上啊，什么都别想，就在这好好睡一觉，好不好？你再说还有我能。
8: 好，欢欢，毛毛，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该有我呢，我陪着你吧。
0: 需要你陪啊。
3: 好了，妈妈，今天跟爸爸好好休息一下啊。
0: 我去看看小枣那边，看看有什么帮忙的地方。
8: 你们回去早点休息啊。
3: 嗯。
0: 哎，晚安。

0: 你说，这场大水，不光把我们家给冲破了，还把我妈这30多年的委屈全给冲出来了。你说我妈这个人啊，平时一直在抱怨家里房子又小又旧的，这现在让她来住酒店了，反倒是不乐意了。
1: 老一辈不都这样吗？对自己抠门，对儿女反倒大方，但一辈子也就土白了。
0: 还是怪我没能力。
1: 没能够给了他们更好的，你已经做的够好的了，还说自己没能力呢。哎，要是没钱，跟我说，千万别自己单着。
�: 不用，我都有的。那我俩去看看陈总。
0: 你不用去了，明天一早你还要开店呢，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自己行吗？
0: 当然了，大恩不言谢，等度过了这关，我请你吃好吃的。
1: 好。
2: 早起上班吧，你赶紧先去酒店睡觉吧，这交给我就行了啊。
3: 就跟你明天不早起上班似的。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呢？咱们两个一起收拾还能快一些。我看看你这电脑进这么多水，估计也修不好了。我再给你买一个吧。别给我乱花钱了，我先修修看啊。就是有一些资料还没来及备份呢，这下完蛋。
1: 小枣，电脑是工作必备品，这个不能将就的。况且你这台老式电脑从大学用到现在也该退休了，这个钱不能省。
0: 行，还是我姐最疼，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姐姐。
1: 哪学的？等一下，什么时候刮破的？
0: 刚才没事儿。
1: 你别再动了啊，不能沾水，待会儿感染了我给你拿个创口贴，别动啊。

0: 哎，姐，这都什么呀？这小时候的玩具啊！
1: 这怎么还在呢？
0: 这不是我的，
1: 这都是你的。
0: 我的？
1: 是啊。
0: 我怎么没印象啊？
1: 你6岁之前一直在外婆家，妈妈每年都想把你接回来，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没有能实现，所以她就每年过。

0: 城隍庙啊，给你买很多的玩具，就是希望你回来的时候能玩到他们。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偷偷玩这个，被妈妈念叨了一个晚上，
0: 她说这是留给小枣的，不让我碰的。
2: 我都不记得妈妈给我买过这些。
0: 你当然不记得了，你压根就没有玩过。你刚回家的时候对我们很生疏，也不愿意理人，那个时候问你想玩什么买什么你都说不要，所以妈妈怕你不喜欢这些就都收起来了。我还以为她全都给扔了呢，没想到还给你留着。
2: 我那个时候天天担心爸爸妈妈会把我送回老家，所以有什么要求也都不敢提。
0: 小枣，你有没有觉得这创口贴有时候挺像妈妈的？独立包装，独一无二，对我们的爱也是一心一意的。我们受伤的时候呢，她尽情地为我们疗伤。当然妈妈这个人啊有一点刀子嘴，表达对爱的方式呢也是有一点极端，但他对我们两个的爱是毋庸置疑的。
2: 我本来觉得家里发大水挺倒霉的，现在看来这场大水让我越来越了解妈妈。
0: 好好看看吧。

0: 你们家发大水，你看我这天花板这遭殃了。
1: 行行行，这个维修费要你们承担的。哎，不好意思，你说什么呢？这管子是公家一起装的呀，那现在坏了，这个样子那应该找公家要钱，跟我们什么关系啊？你不要胡说，我儿子是律师。哎，
0: 律师更要讲道理来。
2: 别人家的管子都没有爆，就是你们家的管子爆了。你看，害得我们家，你看这个书，这个是我的宝贝啊，都潮了。那你
3: 说我怎么办的？哎呦，你不要这样胡搅蛮缠好吧，不然我要报警了。警察来解决。
4: 妈妈，叔叔，爸爸，现在妈妈上去，来解决。
3: 下去，下去，下去。
5: 老袁，
3: 那我怎么办的？是的，不好意思啊，亚叔，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的。这样，维修人员已经在我们家检修了，回头让他们下来也看看您家的情况。
4: 等过了这段时间，我请社区办事处的阿姨们过来，看看咱们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一下。您看这样行吗？
6: 可以，还是缓缓懂事。给您添麻烦了，
3: 亚松。
6: 我粗算了一下，重新铺地漏、铺这个水电线路，还有防水层，你看。
3: 弄脏的都是木质结构，还得用这个防虫的材料，大概得10万左右。什么？10万？哦呦！哎呦！哇！这么小的房子，不就是地板呀、墙啊，弄弄要10万？我跟你说啊，我女儿是管酒店的，她经常跟维修工人打交道的，你要诚实一点。
6: 不是阿姨。
5: 哎，师傅，如果我们想重新都装修一下，大概需要多久呀？
3: 你看，这相当于是重新翻新了。至少要一两个月。一两个月，这么多时间啊！谢谢师傅，那我们考虑一下，然后给您打电话。
6: 行，待会儿联系我。
3: 辛苦啊！
6: 再见。
3: 哎，这么小的房子，他肯定是想拖点时间，多拿点钱，别信他啊，别上当。
5: 妈妈，你看啊，咱们家这个装修啊，也挺老的了，我正好想趁这次机会重新都整一整。 顺便再布置一些新的家电，我很早之前就想给你买一台洗碗机了。
3: 洗碗机，哟，多大呀！那么小的厨房放哪儿去啊？再说了，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5: 是，
3: 那洗碗机有便宜的呀，我们挑挑嘛。还有装修队。

0: 我们多选几个，看一看方案，选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这段时间我给你们短租一个房子，咱们一家人搬过去过渡一下。
1: 租房子
0: 啊？
1: 不，我不去。租什么房子啊？这你爸爸说了，马上就要拆迁了，那到时候不要这儿装修好了，哎，又要拆迁了，这不浪费钱吗？
2: 你妈说的也对，咱们坚持坚持。再说，拆迁以后买了新房，还要装修，还要买家具，这得一大笔钱呢。
1: 对啊，
0: 我知道的，爸爸。但问题是，昨天我们家房子刚被泡过水啊，刚刚人家也说了，水管要检修，地板要重铺，电路也都老化了。现在我们家这样的情况，怎么住嘛？
1: 反正我是不去，让我花冤枉钱，还不如将就着过呢。
2: 老板，
0: 嗯，
2: 你知道你妈就这样，不过我觉得呢，能坚持还是坚持一下吧。哎，你昨天忙了一宿，今天不上班？
0: 我请了会儿假。
2: 那你赶紧去吧，家里有我呢。
0: 行。那我下班回来再跟你们一起收拾。
2: 好嘞，
0: 走了啊，爸爸。走了啊，妈妈。
3: 早。
0: 哎，早啊。
3: 家里还好吗？
0: 挺好的，别担心了。
3: 老房子泡水，修起来比较麻烦。你可以先让你父母安排到公寓住，我帮你安排个最低折扣。
0: 姚总，你就算跟我对折，我们家也付不起啊。
3: 我就想帮个忙。
0: 谢了，如果实在撑不下去的话，再找你帮忙。上班了。

0: 老板，周报。老板，周报。
1: 何总，咱们公司的工程部承接外单装修吗？
2: 理论上来讲是不可以的，但是公司一直有合作的外包工程队。怎么了？你要装房子吗？
1: 麦小欢家里泡水了。
2: 哦，明白了。这样，我联系好了之后，你直接带队过去就行。
1: 你我都不能去，你让 Sherry 去，按照麦晨欢的要求来，把折扣压到最低，这样他比较容易接受。
2: 老板，说真的，我觉得你给晨欢，要不然就包个大红包就得了。没见过你对哪个女孩这么绕弯子的。
1: 他性子倔强，现在又不让别人帮，怕敏感。
2: 但是追女孩她不是这样的，你这个方法有点太老。
1: 谁说我追人家了？我这叫关心下属。
2: 哦，姚总，那要不然你也关心关心我呗？
3: 赶紧去忙。
2: 哎，那份律师函你怎么还没给我？
4: 我昨天晚上发到工作群里了，还单独给您发了一份。
5: 客户的诉求都变了。
4: 没有人通知我客户诉求变了呀。
5: 大半夜临时开会，大家都在，您失忆了吗？
4: 不是，我昨天晚上家里临时有事儿。
5: 哦，我想起来了，昨天全公司的人加班，你没到8点你就溜了，你还有没有点职业道德？
4: 刘律，我昨天跟您请假了，您同意的。
5: 我什么时候同意过？你们有听到我准他假吗？有没有人听到？哎，麦成导，我告诉你，身为律师，说话是要讲证据的。
4: 刘律，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的问题。那麻烦你把更改的诉求告诉我，我重新改一下。
5: 改什么改呀？就你这工作态度，能干好什么事儿？
2: 小王，你出一份给我。
6: 好，马上给你。
4: 刘律，那著作权那个案子的案后报告……
5: 别，我可真用不起你。往后你就坐在这儿，好好看看大家怎么干活的。OK。

0: 茂和的杨总已经约了您好几次了，您看需不需要我在酒会之前提前安排见一下？
1: 不用，让他等着，我好抬下。
0: 行，没问题。
2: 罗律，刘律对我有些误会，现在停了我所有的工作，我想申请换到别的组。
1: 换组啊？你知道刘律师身后有多少案源吗？别的人想挤破脑袋都想进他的组。程早，我没有时间跟你教学。我说的直白一点，如果不是新家这层关系，你觉得你能进刘律这个组吗？
2: 好，那就请刘律把结完案的工资和津贴全部结算给我。
1: 老刘跟我说了，昨天你为了不加班，编出一个家里淹水这么荒唐的理由，你还好意思要工资啊？
2: 谁对谁错，你我心里都清楚。现在外面每一个人，谁不是拼了命的想要留下来？所以才没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丰源是一家律所，公道自在人心，这是法律的准绳。别以为自己是老板，就把所有人当傻子。

0: 陈总，等等。哎，师兄，刚才事儿是他们太欺负人了，不好意思啊，我也没替你说几句话。
1: 没事，师兄，是我自己不干的，谢谢师兄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0: 我也没做什么，哎，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1: 继续找工作呗。
0: 不过现在过了校招时间，工作不太好找。 我会帮你多留意一下新的机会。
1: 谢谢师兄，我也会自己想想办法的。啊，行了，师兄你赶紧回去工作吧，我真没事儿，你别担心。
0: 别灰心啊，加油，随时跟我打电话哈。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
4: 发季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

0: 点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早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嗯，跟我有啥关系？若个人或单位为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嘿嘿，那我换个地方扔。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这么严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嗯，那宾馆民宿。 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哦，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了个健身器材，你下班之后有时间过来帮我组装一下吗？
1: 好，没问题，我这就过去。

0: 好吗？哎，这么快，今天不上班啊？
1: 哦，我今天出外勤，离得近。啊，
0: 东西呢？
1: 喏，没卡。
0: 还有这样子的，你看看喜欢吗？一个波浪纹。

0: 怎么样呀？
1: 快好了。
0: 啊，喝点水，辛苦啦。
1: 不用了。
2: 哎，小枣，今天状态怎么看上去？

0: 这也不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没有啊。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说。真没有。好了，可以了，试试吧。辛苦啦，喝个水。我看看稳不稳啊。嗯。哎，还行哎。
1: 还可以吧。
0: 哎呦，我要没有你，我怎么办呀？哎，你怎么突然想到买这个啊？哎呦。
2: 我最近天天做着画稿，也没时间去运动，再这样下去我要胖死，就完蛋了。
3: 但我看啊，以你这个速度，也减不了什么肥。你给我找个动感一点的音乐，我跟着练个30分钟，行不行？
2: 好，
3: 这个行吧？
2: 行。<笑>那这样，既然要减肥的话，我就想定个计划，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们每天30分钟，你监督我，好吧？
3: 没问题，说好了，加油吧，来吧。还没到1分钟，毛毛，我先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再来一单，哎呦，兔耳朵都弄上了，这月赚了多少啊？
1: 每天多抢几单就是万元户了，加油兄弟！
2: 慢点啊，先走了啊！哎，
3: 装修19万9也是，你现在担心了？刚才干嘛去了？
2: 我就是被吓到了，我出来冷静一下。辛苦你们了啊！
4: 让你签字你就躲起来，签好了你又冒头，辛总眼光真好，找了一个这么进退有度的人。
1: 陈欢，刚刚医生都说了，手术风险很大的，辛总是来找我的时候出的事儿，那万一我签了字，辛家人找我怎么办呀？
5: 我告诉你，辛家早晚都会找你的。
6: 陈欢，
5: 我爸怎么样？
2: 麦城欢刚帮你签了手术同意书，辛总还在抢救。谢谢，快去看看吧。
7: 医生您好，陈欢，我跟辛总一定会记住你今天的恩情，啊，
2: 记得帮我们保密。
7: 我就知道你不要脸东西勾引的我爸，佳丽，珠宝俏，我告诉你，你少做春秋大梦。
2: 等我回去查清这些年你跟我爸的经济往来，我会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你就等着吃官司吧你！
8: 满脑子钱，你爸现在还躺在手术室呢，看看你这副嘴脸，亲生的也不过如此。
2: 你还在这演啥呢？哎呦，我晕了！
8: 你给我听好了，我怀了你爸的孩子。
2: 妈，
8: 我打你！
2: 麦承欢，我说怎么是你通知的我们？原来你跟这个小三是一伙的，你们早就串通好了是不是？你不要血口喷人好吧，我血口喷人。你勾搭我弟弟不成就报复我们全家，行，我今天跟你没完。麦承欢，你算什么东西？你他妈老跟我们家过不去，我他妈一直跟我们家过不去，你跟你没完。
7: 辛佳丽，你搞搞清楚，是麦承欢赶来医院签的手术同意书救的你爸，你有什么资格胡说八道啊？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关你什么事啊？麦承欢的事，就是我的事。辛佳丽，你爸现在在里面抢救呢，你别在这乱咬人行不行？我今天之所以来这，是因为之前我看到你爸跟珠宝俏在一起，这是你爸给我的封口费。 所以今天我来是还钱的，不是让你来羞辱的。这个钱我现在还给你们。还有，麻烦以后你们家的事情不要再来找我了。

0: 看来小白兔急了，真的会有人。以前我一忍再忍，是因为我爱邢家良，现在不想再忍，是因为彻底翻篇了，不想跟他们新家有任何关系了。
1: 还笑了出来？
0: 这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1: 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如同雾里看花。本来以为分手那天已经看清楚他们的本质了，没想到还有余震。看清了挺好的，就当交了学费，上一课呗。嗯，那这学费还挺贵的。不过我仔细一想，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里，大抵是开心多于难过的。那这么一算，我也不吃亏。
0: 嗯，吵个架也吵出心得了啊。对了，今天谢谢你啊，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的脸估计就被打花了。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有需要的地方随时跟我说。我现在就需要你还。
2: 你的三虾面。谢。
1: 嗯，我来上海这么久，还没吃过一顿正宗的三江面。谢谢。阿姨，虽然找对人了，这家面我经常来吃，虽然店比较小，但可是上海为数不多含有真材实料的。
2: 开了这么久的车，排了这么久的队，要是不好吃，唯你是问。
1: 那你就放心吧。哎，不是这样吃的，给我。要给它拌开，这样才能入味。
2: 尝尝，怎么样？嗯，还不错。
1: 这可是道功夫面，每年只有一个月能够吃到，而且要用太湖的河虾，做法十分讲究的。现在租金这么高，物价又这么贵，很多店铺都用冷鲜的半成品对付，也只有这家店还在坚持手工。
2: 慢工出精品的，又是限定菜，
1: 这份用心我尝到了。我可是花了128块钱呢，大出血，你得把我的心意全都吃掉。
3: 你不是刚拿绩效吗？
1: 那也没多少的呀，我现在将薪降职，爱情不能当饭吃，但工资可以，对于我来说赚钱第一。
3: 嗯，开窍了，麦晨欢。
4: 三十秒，糖醋小排，水位。
1: 嗯，我们的。

0: 今天忙活到这么晚，要不明天请个假休息一天。
1: 每个月全勤奖1500呢，走了。今天谢谢。

0: 志明，心安里的进展怎么样啊？
1: 心安里的事我正在推进。
2: 志明，现在总部呢？
0: 仍然只肯让我做代理总裁。咱们要不乘胜追击，做出点业绩来的话，

0: 你们连偿还的十分之一都没有，滚！滚！
1: 妈，你别生气，我们出去。我就在外面啊，有事你叫我。走走走走走。妈，你好好休息啊。
2: 我说毛姐，你可真行啊！几千块钱一颗的奥巴就放在门口，不怕别人偷啊？我怕费谁偷啊？有你这个女侠在，头上怎么了？哦，就磕了一下，没什么事儿。哎，给新家擦屁股去了吧？啊，费时费力的，还救回了一条命。我叫你侠女都轻了，得叫你一声菩萨。
3: 行了，你别嘲讽我了。当时情况紧急，换作是你的话，你也会去的。我们都不是铁石心肠的人。那可不一定，我得看对象是谁。你这个珠子要穿到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啊？哎呀，最近婚礼季呀，订单太多了，我都忙死了。萌萌，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真的为你感到开心。我得赶紧赶上你的步伐了。
2: 你看，哟，还有脸皮打电话来啊！哎，你说你这个前公公出轨了你的大学室友，前男友呢又像个狗皮膏药一样，撕也撕不掉，这剧情太狗血，太夸张了。
3: 我也觉得太夸张了，不过你们往好的地方想，最起码这个雷在婚前爆掉了，
2: 及时止损，华丽转身，这才是成年师姐。
4: 你说这以前啊，如果出身欠佳，又嫁得不好，那就是死路一条的，被亲友看扁的。现在呢，时代不同了，最起码我们还有双手双脚。
2: 哟，长大了。哎，
4: 正好你今天来，有个东西给你。
2: 什么呀？
4: 当当当当，漂亮吗？
2: 送给我的。
4: 最近不是流行财宝吗？就给你镶了一颗橘色的宝石，漂亮吗？
2: 哇，这也太漂亮了吧，萌萌！本来想找一个特殊的日子再给你的，专门为你定做的。<笑>你打开看看。
4: 哦，这里面还可以放照片的。
2: 对呀、啊，
4: 怎么样？
3: 我实在是太喜欢了，萌萌，我会把它好好珍藏起来的。<笑>
5: 那个泥会儿没什么事儿吧？嗯，帮我穿个猪呗。当然了，
6: 毛老板，项链我都收了，当然可以帮你了。好，来来来来来，
5: 给你拿一个这个工具啊，得把那个线套上去。哎呀，来来来来来，
6: 佳亮，喝点水吧。
5: 爸妈真的会离婚吗？不好说。我刚刚看见妈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一句话也不说。我现在才发现，爸爸是真厉害呀，早早的就把妈妈请出了公司。现在公司什么状况，有多少钱，我们完全不知道。只要他们真离了婚。 我们家的财产就不好说了。我不想让这个家散掉。佳亮，不是我说你，你真的太不争气了。我已经嫁出去了，不清楚公司的状况也就算了，爸爸已经把你放进公司了，你也什么都不知道。你但凡长点心，至少能知道爸爸外面有人了呀。
6: 要不。

0: 你再找找麦承欢。找欢欢干什么？结婚啊。我倒是想，但是不可能了。怎么不可能呢？只要你还爱他，就有可能啊。 而且我们今天都听到爸爸给麦承欢打电话道谢，麦承欢现在是爸爸的救命恩人，爸爸承他的情。如果你们这个时候复合，那爸爸就不会不管我们这个家的，对不对？你不是也对麦承欢还没死心吗？爸爸最看重家业继承，只要你努力上进，只要你成家立业，那我们这个家就一定还有希望。
1: 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好好工作，做一个诚实的小孩。
2: 好的。
1: 在那里，你可以这个工作上不会没事，可以慢慢学，但是你的思想品德一定要端正。
2: 蒲木老师他们过来给我带了一些书，还有笔，然后他们说，想不想上班？我说想，然后他们说。
3: 现在是有个非常合适的工作给你，你要怎么样去工作？当时是以为开玩笑，然后过了几天后，然后老板就来了。
4: 有一个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呢就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哦，差不多就是这个大小了。返回学校后。
3: 老师们商量，在最后一次送教时为错母举行毕业典礼，
4: 以弥补他未曾走进学校的遗憾，也庆祝他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星星，老麦有点，有叶子吗？从这里这样。简单的线条，5年级的蛋白美酒画了2个小时。
2: 我喜欢做陶艺，扔到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错母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4: 你知道吧？很快，错母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
3: 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这是学校和老师为错母书写的送别诗。错母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4: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你以后，俺呢，准备来接个工作，歌手到修了哪死？哎呀，想不了俺呢，那么多就这么鸦片到哪死？歌手，真是的嘞。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 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0: nga na de zi ya bo yo mare
1: zi
0: ma se ma zi ji ni le le ga son de le su su su ne zi
1: zi xin jiu shi da kai xin shi jie de chuan kou wo jie de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2: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3: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鹰牌路路口实验小学东。

0: 的论文啊，包括什么都去看了一遍，
1: 就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您的动力了。
0: 对，等我写完那个，我可能比我的同龄们对这个硕士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更深了。对，医生是跟着技术进步，技术也是随着医生在进步。对，
1: 所以其实即便到了现在，依旧是保持一种
0: 学
1: 不断
0: 习，
1: 学习。
0: 对，一直在学习。
2: 技术没有终点，学习永无止境。当蒋超将目光从技术本身转向更远的地方时，内心深处也始终牵挂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是上虞人，他想把所学带回故乡，让家乡的父老不必再奔波求医。这份情结最终化为了一个主动的选择。
1: 自己就主动选择调到绍兴医院去工作，是主动提出来的。
0: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因为当时绍兴医院区是我们杭城外的第一个院区啊。其实当时我有来参观过，我一看这么大的一片空间，那我就想起了这个我们绍兴医院刚开始建院的时候，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了。当时在杭州的城东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大片。当然是我的前辈跟我讲的，也是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在农田上建了一个医院。你看现在绍兴医院发展这么好，那我就觉得如果我到这儿来，我是不是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我们这个医院区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我也可以跟着这个一起成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又是上虞人，我觉得我应该来。对，
1: 给这个家乡父老们看病，你们觉得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回来对了？
0: 我觉得我家乡的老百姓啊很淳朴，你看到我门口的锦旗了，很多很多，包括有时候会送一篮鸡蛋过来啊。其实我觉得上虞百姓很淳朴，就是你对他们好，他们是看得到的。对，然后又大家又说起来都是一个家乡的，聊起来都会相互我认识你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很亲切，
1: 然后天然的会有一种信任感。
0: 对，会有信任感在里面。对，然后沟通也都很。对，
2: 回到家乡，蒋超不仅带回了精湛的医术，更带回了一份赤子之心。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他用专业与真诚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也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
1: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在讲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下基层。那您的话就真正去做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理解呢？
0: 我觉得基层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去的。很多的义诊啊，就是有些老头老太太拿着这个病例来看，或者整个状态就很差的。我们一看，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不去，他其实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偶尔去一下，还是能帮到一部分的，这个病人朋友的。对，
1: 要想做一名好医生，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吗？
0: 标准，
1: 或者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0: 抗挫折能力要非常强大。对，要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你要谦虚，你不能够，医生绝对不能够自以为是，这个很危险，如果你过于自信的话会出问题，但是呢反过来，你如果是一个胆子特别特别小的，对外科医生可能也不行。所以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对，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那您最开始的话是抱着对医生职业的憧憬，然后进入这个行业。
0: 对。
1: 那现在的话，当初的那份憧憬，那份
0: 初心
1: 还在。
0: 我觉得不忘初心，到现在为止，有人问我，你后悔吗？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对，如果说再问我，你现在重新让你去报考志愿，你还会选吗？我可能会犹豫，但是我觉得我最终一定还是会选的是学医。
2: 从少年时对白大褂的向往，到如今手术台上的从容笃定。蒋超用十几年光阴践行着当初的选择，他经历过犹豫，面对过压力，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在一次次与疾病的较量中，他用精准的刀锋、沉稳的双手和一颗始终温润的心，为患者重启正常生活的希望。一路漫漫，初心不改。对于蒋超而言，成为一名好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生的修行。而这份修行还在继续。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哎呀，没有夜静的地方，这大晚上的还这么热闹，真好。
1: 好在哪儿啊？
0: 啊？
1: 虽看上去繁华一时，但由此引出的乱象，甚至各类案件，定会更多。
0: 卢林峰，我问你，官府做一件事儿好不好，谁说了算？
1: 政令应符合朝廷规制，且百姓欢迎。
0: 你这是跟谁学的？如此圆滑，你这是两头堵。苏某认为，百姓喜欢是最重要的标准。
1: 百姓之好固然重要，但不可以以权谋私。这个叫司马亮的，身为县尉，又是最大的酒商，官商一体，此之谓也。他主持开放业绩，到底是为百姓，还是为了他的生意？这很难说清吧？
0: 你看你，你
1: 怎么？你不服？
0: 我只是你的私人主簿，不敢不服。
1: 哼！明日拜见县令，我要力陈此事。
0: 我说，卢大县尉，我这个私人主簿能不能给你提一个小建议？
1: 别阴阳怪气，说。
0: 人家已经。

0: 开放了冶金，百姓尽享极乐，你一上任你就要试图扭转，怕是不得人心呐。老话说，莫走回头路。
1: 以后这种废话你还是别说了。
0: 哎哎，待会儿我得和樱桃出去溜达溜达，趁你没上任之前好好感受一下云顶夜市的繁华和热闹。哎，你。

0: 所谓三乐，就是安摩乐、皮离乐、喝离乐。我想这三乐浆应该是三种植物混在一起酿的酒。要不咱尝尝？
1: 尝尝就尝尝。你要去逛夜市吗？我们一起啊！
2: 我才不逛。
1: 那你是来找我的？进来吧。哎呀！
3: 郎君，郎君，贱卖宝物，拾得此宝者，赚得一生。卖郎君了，卖郎君，郎君！
4: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吧？
2: 郎君是宝，为了给我娘治病，我100钱就卖，能不是大赚吗？
5: 100钱？
2: 嗯，100钱。
1: 你买这东西干什么？
4: 这是真郎君吗？
2: 20年老郎君，
4: 20年老郎君就卖100钱？
2: 嗯。
4: 这要是在长安，至少得卖300钱
2: 啊！
4: 在云顶，我觉得也得卖150钱。
2: 嗯，
4: 这样，我就按150钱买你一根。
1: 哎，
2: 150钱，太好了！您等等，这个是真的。
4: 哎，这就对了，你还算实诚。
2: 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故意试探我的。哎呀，我真是该死！但卖郎君会给我娘治病，我可没撒谎。我就这一根真郎君，我怕卖的钱不够。
4: 无论初衷如何，做买卖
6: 要诚信。
4: 虽然你给了我一根真的，但是我只能给你100钱。以你欲骗人，损失了50钱，我这么做是让你长长教训。
2: 多谢先生点拨，我记下了。
4: 来，拿着，走。你知道吗？我在武功当县尉的时候，就想买一根郎君，以备不时之需，一直都没买着。没想到这云顶夜市啥都有卖的。
1: 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泡软了煮着吃。
4: 这怎么就知道吃啊？哎，我告诉你，据传这郎君能测谎，比如盗窃案，一下子抓了好几个嫌疑人，怎么甄别呢？这个时候就熏烤这郎君，烟儿一起，真的贼嘴角就会不自觉地抽动。
1: 真的假的？
4: 啊！
3: 先生，多谢先生大恩，多谢了。
1: 还是给了他150钱。他说不用谢，早些把令堂的病治好。
3: 哎，
1: 试一下，我很快。
2: 这大晚上的画什么像？
1: 就是要晚上画嘛，云顶的晚上才热闹。我想去夜市上为人画像，拿你试试，看一晚上能画几张，这样我就能推算出画多久才能请姬师公喝那个长生醉了。
2: 胡闹！你怎么要到夜市上去画像？
1: 画像赚钱有何不可？
2: 关键是夜市。
1: 怎么了？
2: 是

0: 你私闯他人寝室，还敢问我是什么人？让开！别找死！云顶的酒醇美，容易喝多，你这是在说醉话。 那个人呢？把他交出来。哦，看来又是长安派来的杀手。说吧。
1: 谁雇的你？你才是杀手！哎呀，吓死我了！他刚才一进来我就醒了，我还不敢动，我还在假装打呼噜，后来听见你进来了，我才放心的。

0: 放了我，不然就把我送到县县去。你们没有权利私设公堂。娘，听你这么说话，还是个识文断字的，那对不住啊，得给你看一样东西。啊，看见没有，一路上鸡兄探案，这权力是玉石给的，哎。
1: 大胆贼人，可是长安派来刺杀苏无名的，雇凶者何人？不如是招来斩。沈武啊，那让他先说说，身上铜钱从哪来的？
2: 铜钱？
1: 别说你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
2: 你说的是这个？对，我阿兄被你们弄哪儿去了？是死是活？你阿兄？这你看准了没有？这铜钱是你阿兄的？
1: 错不了。
2: 你阿兄是个哑巴？
1: 你们把我阿兄弄哑了？
2: 坐下，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啊。坐。 这个铜钱啊，是我们过杭州的时候一个五官扭曲的哑奴生塞到我手里的。
1: 五官扭曲？我阿兄怎么会五官扭曲啊？
2: 所以呀，也许是你认错了，这是一枚普通的铜钱，并不稀有啊。
1: 不会，古钱虽多，可这钱上的。

0: 这红绳是我母亲临终前亲手给我们兄弟俩编的，不信你从我身上摸，有个一模一样的。
1: 我问你，你兄长有什么体貌特征？
2: 他与我长得很像，只是眉心多了一颗痣。像，那真看不出来。不过那哑奴眉心确实有一颗痣。
0: 阿秀，你是说和哑了，又被人当成了奴隶？
2: 苏明啊，我记得你当时也很疑惑。
3: 那哑奴为何会拿着这个铜钱塞给你？我想起来了，当时正有人说我是狄公弟子。狄公弟子，狄仁杰早就死了，没听说过有弟子啊。放肆！你眼前坐的这两位都是狄公弟子。
4: 狄公屡破奇案，威名远扬。那哑奴应该就是听到了狄公的名字，才将此铜钱塞给了义兄。嗯，分析的有道理。
3: 若那哑奴真是他阿兄，从他的行动和表情来判断，应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4: 我也有此猜测，而且很明显，那个哑奴这里并不清醒。
0: 我想是因为狄公二字忽然激发了他某些记忆，所以才把这铜钱塞给了我。阿修，你到底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你阿兄叫什么？周雷，雷电的雷。好。
1: 我一会儿就会给韩州司法参军马蒙写信，若那哑奴真是你阿兄，自会妥善安排。我凭什么信你？
0: 嘿，刚才给你看那个凭证，你没看清楚啊？实话跟你说吧，这位是新上任的云顶县县尉卢凌峰。我还是不信，若是县尉。
4: 为何住客栈？我看他脑子也坏了。这样啊，他是不是县尉，信不信由你。你倒是应该跟我们说说你自己和你的阿兄。嗯，老费。
3: 嗯，
4: 松马。
3: 啊？
4: 去。

0: 我叫赵宇，我与阿兄是双生子，生在一个雷雨之夜。先打雷，后下雨，我兄弟故而得名。我们是秦州人，我早年习武，游荡四方，我阿兄则读书，却屡试不中。前番我曾回到家乡，没有看到我阿兄，邻居说他早两年就来到了韩州云顶。
1: 投奔他的一个同窗好友叫宋商的，我在家中等了阿兄半年都不见他回去，便来云顶寻凶，才知那宋商是云顶县城。
2: 我确实与你阿兄是同窗，可问题是我就任云顶县城三年了，他从未拜访过我，
1: 是不是过云顶直接去了沙州？敦煌那边天天开凿洞窟，我记得赵雷信佛。
0: 你真没见过我阿兄？
3: 你什么意思？
4: 县城莫误会，我只是寻兄心切。阿兄明明说的是来找你啊。
3: 我还有公务在身，看在赵雷的面子上，就不轰你了。嗯。
0: 你来了半个月了，从今日所为推断，应该一直在探查，
3: 手里或许有了些线索。
0: 暂时没有。

0: 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 哎呀，我还以为没有我的事儿呢。哎，卢凌风，你干嘛非让我跟你去献血报道啊？我得让他们知道有你这么个人。
1: 我一个无名之辈白衣之身，他们知道不知道不重要。
2: 有义兄这个无名之辈陪着，我刚才的唠叨真是多余了。
0: 走吧。哎，等会儿，你过来。
1: 过来，这是他花150买的，不错，我亲眼所见，
0: 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大方。你我同门师兄弟，今日你上任云顶县尉，我这个当师兄的理应多少表示一下嘛。<笑>
1: 这个郎君真能策划，在传说中能，狡诈者甚至借助传说谋财害命，当然，聪明者亦可利用传说做些文章。懂了，多谢。
0: 来来来来，先坐会儿。哎呀，哎呀，人来了，
3: 这你都能睡得着？
4: 昨晚我不是去逛夜市了吗？没把持住，多少有点贪杯。这太阳一晒，困得厉害。哎呀，抱歉抱歉抱歉，卢凌风，
3: 卢凌风，哎，
4: 请请请，里边说里边说。
3: 范阳卢凌风，今至云顶上任县尉，拜见明父。昨晚喝酒的时候，我的念头该来了，要不然就耽误朝廷规定的成期了。
4: 这是赤牒和告身。范阳卢凌风，姚。
5: 遥若高山之独立，果然是北冲郎将之后。卢某虽初到云顶，但也知晓明风，恕卢某直言，这还未到正午，县令如何就醉酒了？啊，县令爱喝酒，大家就都喝酒，这以酒业为生的云顶人就都有买卖做了。
4: 外州县的人就越发的认定云顶是酒乡，那这里的酒就卖得更好了。嘿，所以喝酒本身就是公务啊。哎，宋县城深得云顶为官之道的精髓。不过我今天还没来得及喝酒，我是昨晚办公有位卖力所致啊。
5: 云顶县城宋商，幸会卢兄。
3: 请教宋先生，县令昨晚办公过于卖力，
1: 早上未能到县县，县城也是一样。
0: 卢兄，这是怪我们来晚了呀，其实是你来早了。云顶是酒乡，全县百姓已经习惯了夜间饮酒，早上睡觉，故县县随之调整为午后开始办公理事。
1: 这合乎朝廷规制吗？
2: 哎，规制的事回头再聊。哎呀，卢县尉，自从得知你要来云顶，我是日盼夜盼，你可知我二人祖上交情匪浅？
1: 明府祖上是，莫非是后汉末威震天下的皇甫台威？
2: 嗯，正是。
1: 失敬，失敬。
2: 哎，你说，你我今日相见，该不该喝点？
3: 哎呀，太该喝点了！一位是北中郎将卢植的后人，一位祖上是太尉黄甫松，这都是后汉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啊！若我没记错，当年黄甫太尉还救过北中郎将。哎呀，卢县尉啊，卢县尉，此次云顶赴任，你算来对地儿喽。
2: 你是？
1: 我，他是，该怎么说呢？现在是我的私人主簿苏。
2: 哎，不用说叫什么了，哪有私人主簿一说？我看是卢县尉关系密切的仆人吧，一路上行照顾之事。但既到云顶，再叫主簿就不合适了，叫人误会。还是以管家相称吧。
1: 县令，他
2: 走走走，洗尘宴已备好，喝酒去，喝酒去，喝酒。请，
1: 请，
4: 请，请。
1: 他
0: 卢县尉不必如此，管家站着很正常。县令看这位苏管家一路上应该也算辛苦，所以才没叫他出去。
3: 啊，那就多谢县令县丞。啊，这样，我给三位上官倒酒如何？
4: 好啊，
3: 来来来来。
1: 县令，我就直说了，罗某有一事不明，即我县为何会开放夜禁，就不怕上头怪罪吗？
2: 云顶处于东西商旅必经之地，为保持商业繁华，故不做夜禁，商户和百姓乐在其中，往上交的赋税翻了两倍，州里和都督府从来没有特别阻拦。
1: 可我大唐自开国以来，夜禁是铁打的制度，若是为了商业上的一时繁华坏了此规矩，朝廷会随时怪罪不说，也必会给心怀叵测之人以可乘之机，最终不利于百姓的安全。
2: 这怎么和吕仙客的论调完全一样啊？
1: 吕仙客
2: 啊，本城的侍婢师，掌管云顶市场多年，言过其实，德高望重，云顶商业有序，多亏了他。但就开放夜禁之事，他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分歧极大，甚至不睦。
1: 如此说来，我倒要拜访这位吕姥姥。
2: 丢了，
1: 丢了。
2: 是啊，半个月前我专门设宴，就是为了调解吕老和司马亮之间的矛盾，结果这俩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宴席散罢，我让宋县丞和司马亮一起送吕老回家。
5: 我有些人心里有气，恨不得一掌把老夫推到沟里去。
6: 见解不同，但不妨碍尊老爱幼。这点心胸我司马亮还是有的。
0: 你
7: 两位少说两句，再说了，吕老您这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得给您送到

0: 老家呀、啊？
1: 不对，朝廷派来的新县尉已经在路上了。司马亮，知道朝廷为什么会换掉你吗？
2: 不外乎就是因为我经商卖酒吗？
1: 错了，因为你主张开放越境，犯了规制。
2: 因为什么都无所谓，小小县尉我司马亮不稀罕。哎，
1: 狂徒，早晚要你好看！去，
2: 你这老东西，当心摔死！
1: 狂徒，嘿，
3: 吕老慢走啊！
4: 怪我，没送到家，人就丢了。
5: 是毕师，虽不是县县正式官员，但在云顶应是大人物，走失了可不是小事。司马亮虽被罢官，但在我未到任之前，他仍代理县尉职责，就没有探查此案。
0: 查了，但估计也没有心思细查。
6: 哎，苏建成，今天喝的是接风酒。这些事儿往后再说。欢迎卢县尉到云顶，自此以后，我们兄弟三人需肝胆相照。干了！
0: 欢迎卢县尉，来。
2: 我今日请索旗长喝酒，只为叙兄弟情谊。
7: 司马县尉，您这声旗长叫得我后背直起凉风啊。
2: 那我叫你什么？
7: 和以前一样，叫我小聋子。
2: 我叫你小聋子可以。可你不能再叫我县尉。
7: 哎，以后啊，叫您司马老板。
2: 那我就叫你兄弟。
7: 小聋子永远是您的兄弟。
2: 那件事儿。哦，
7: 放心，县县中人自我以下，我挨个都找过了。姓卢的，什么都别想知道。
2: 如此。多谢了，
7: 司马老板请客喝酒，便是给我小聋子最大的面子，怎么能让您说这个谢字呢？
1: 宋山，卢兄在云顶的一切，一定要安排好了。
0: 啊，县令放心。
1: 那我就少陪了，啊。
0: 卢县尉的寓所已安排好了，够你们主仆二人住了。
5: 此番来云顶，并非我和苏明二人，一共五人。
0: 五人，那正好啊！我准备的是吕老先前住的宅子，够大。
5: 这不合适吧？
0: 卢县尉有所不知，那宅子先前属于一名胡商，因其犯了罪，被充了公。先前吕老也是借住，如今吕老失踪了半个月，宅子空着，你们住不正合适吗？你先去看看，若不满意再换。
5: 苏明啊，你先和宋县城看宅子，我当先入西厅理事。
0: 卢兄上任之初就要西厅理事，
8: 宋某佩服。
0: 哎，管家，刚刚听卢县尉叫你苏无名。
9: 正是在下的名字吧。
0: 这名听起来有点耳熟啊，
9: 是不是起得过于俗气了？哦，
0: 看着像个读书人，但你也太不思进取了。读书读书，为的不就是考取功名，名扬天下吗？你说你叫个无名，所以就只能给人家当管家了。
9: 县城说的是，苏某胸无大志，能给卢县尉当管家，已经很知足了。
5: 还有吗？
10: 回县尉，陈案卷宗都在这里。
5: 偌大之云顶，就这么几卷，而且都是些小偷小摸的案子。旗长何在？
10: 那索旗长还没来。
5: 这都什么时辰了？
10: 县尉息怒， 他主要是不知道今日卢县尉新官上任。
5: 这说的是什么话？若我不上任，旗长便可不来吗？
8: 新任县尉到了，哪儿呢？
7: 在这儿。云顶县县旗长索隆，见过县尉贵姓啊？
5: 范阳卢林峰。哦，
7: 范阳卢氏啊，从韩州到敦煌，包括云顶，只看重土著旧族。若是出身于本州的贾廖殷索石安六姓豪族，提提也罢。外来姓啊，不大管用。所以县尉在云顶就不必提范阳二字了。
5: 我问你，夜郎和井蛙，你选哪一个？
7: 我选井。卢县尉，你这是往沟里带我呀？
5: 旗长，旗长，说的是上年岁且熟悉县械抓捕事务的人。你这个年纪，哦对了，你姓索，当地豪族，靠的是家族势力，才当上的这个旗长吧？
7: 我靠的是自己的本事。
5: 县械就这么点卷宗，也没什么旧案。从这点上看，你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倒都算是尽职尽责吧。
7: 那是。
5: 你在捕手和差役中的威望如何？半个时辰内，把所有当值的捕手和差役都给我喊来，不管他们在哪儿。
7: 你要干什么呀？
5: 前任县尉下令时，你会问这么一句吗？
11: 就是这儿。里面若有吕老的部件，你把它集中到一个屋子里就可以了。
12: 多谢宋先生。
11: 对了，管家，你跟随卢县尉多长时间了？哎呦，
12: 那可有年头了。
11: 家仆啊。啊，我听说他做金吾卫中郎将时，深受当时的太子，如今的圣上信任呐。
12: 确有其事。
11: 那如何被贬啊？
12: 具体怎么回事儿，我一个小小的管家还真不知道。不过
11: 什么？
12: 不过此次西行，卢县尉心情甚好，常开怀大笑。路过韩州时，都督陆思安还单独宴请了他。当时没让我陪，但陆都督送他出门之际，还一直在拜托卢县尉，说让卢县尉回京后在圣上面前多替他美言几句。哎，
13: 我明白了，明白了，这当是圣上叫他来云顶历练。他日，
12: 兴许是啊。
13: 哎呀，多谢苏管家跟宋某透露了这么多。
12: 哎，使不得，使不得，
13: 拿着。在云顶碰见什么事儿，都跟宋某说，包括你自己的事儿。宋某还兼着本县的势力，你要是想做个小买卖什么的，都好说啊，
8: 好说。
7: 县尉，如何？
5: 不到半个时辰，人都找齐了。索旗长，你有两下子，
14: 都各司其职吧。
15: 什么？什么？
7: 姓卢的，你成心遛我？
15: 什么意思啊？
16: 这么半天，
7: 朝廷派你来当县尉，你有权利管我。不过你存心戏耍于我。不怕在云顶水土不服、啊？
5: 那我

0: 你向索旗长道歉？少来！不要我道歉，那我当如何？我要看看你这个县尉当的称不称职。什么意思？身为捕贼官，你得能抓得住贼呀。会武功的盗贼比比皆是。卢县尉。 兄弟们都怀疑你行不行啊？你们都怀疑，可这行不行的，不是我自己说吧。那就让我索隆替兄弟们探探底。
1: 索旗长，这可不行。
0: 别去。
2: 索旗长非要如此，那就来吧。

0: 你这本事，根本不配跟我过招。你说什么？我看你是打不过，怕出丑吧？刘县尉，饶命啊！饶命啊！小的眼瞎，眼瞎呀！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只有这几封卷宗，很不正常。我问你们，县县所存的卷宗，真的就只有这些吗？
1: 你说，真就这些？那你说，别的地方还存放着卷宗吗？
2: 没有。卢县尉，我是专门看管旧案卷宗的。
0: 之前我不是说过了吗？就这些。索隆，看来你不仅有两下子，在本县县之内，你还挺有威信的。既然你们都不说实话。 我就只能把它给请出来了。这个东西叫狼筋，狼一般寿命15年左右，但若得到20年春秋的老狼取其腿筋，那便是宝物。我若是用火熏烤此物，便能测出谁在说谎。
3: 卢县尉，您别吓唬我们，我们都是老师。
0: 不信啊？这云顶毕竟偏远，长安洛阳的掌故你们听都没听过。当年狄公探案时就曾用此物探出了宫中盗贼。
3: 宫禁密室，卢县尉也知道。
0: 本人不才，正是狄公弟子。
3: 狄公都走了多少年了？您这年纪是他弟子？谁信？
0: 信不信由你。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

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司马亮受到何等惩处？并没有惩处，
1: 岂有此理！卢县尉别急，我记得当时县令是这么说的。我可没说不惩处，是念你多年的功苦不予追究而已。就这么一句话了之？怎么说呢？
0: 按说司马亮早该卸任，是因为卢县尉迟迟不到，由他代行职责而已。这个时候出了意外，也确实不好惩处。那具体负责的人员呢？
1: 县县业职，不过没有人专门守案卷事，
0: 所以没有任何人受到惩处。
1: 啊，
2: 宋先生可知那些卷宗都是些什么案子呀？
3: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来，若是命案，宋县城不会一无所知。
4: 没有什么命案，顶多就是有几起人口失踪。
3: 3天前正当我夜值，大约此正时分，有贼盗潜入，在县县的后厅、西厅以及案卷室同时放火，那肯定先去后厅啊。
4: 等我带人扑灭案卷室的伙食，那案卷室的柜子早已烧毁殆尽了。
5: 当夜县令和我也在县界之内，确实是实情。
4: 索隆啊，既然轮到你夜值，你就有玩忽职守之责，但我先记下，以观后效。
3: 多谢卢县尉。
4: 宋县城说了有人口失踪案，报案的百姓能找到吗？
3: 这个不好找，上任第一天就这么不辞辛苦啊！查
6: 案缉凶本就是县尉之责，不论上任几天都要尽职。宋县城，卢某先回西厅。
3: 快去！是。卢县尉已经命他们去找报案的百姓了。县尉，我想问一句啊，那郎监真能测谎吗？我怎么？

0: 我感觉他们都会是被熏。县尉，禀县尉，有百姓报案。
1: 县尉，快帮我找找啊！
2: 别急，慢慢说。
1: 清溪失踪了。
2: 清溪是谁？
1: 清溪是我的邻居。
2: 你又是何人？
1: 我姓王，名秋，吴王伯的王，泥鳅的秋。
2: 清溪没有家人吗？为何邻居前来报案？
1: 他有个男人，叫宝康，之所以自己来不了，是因为摔断了腿。
0: 走，头前带路。
1: 这边，
2: 刘县尉，我是看出来了，您是真有手段之人。像您这样的县尉，所能打心眼里佩服。从今往后，我都一心追随。
1: 无需追随我，心在攻谢就好。
2: 哎，
1: 记住了，到了。 这就是宝康家。县尉，请。去去去去！ 算了，说了也是白说，他两个腿都摔断了，下不来了。邻居来看他，他还没好脾气。切。

0: 新任县尉卢凌峰，县尉是来帮我寻娘子的吗？
1: 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
0: 我以采药为生，两个月前不小心从崖上摔下，断了双腿。昨天傍晚，清溪把晚饭送上楼。
1: 能，云顶昨天我和樱桃去逛过了。
2: 见在一处平地，这明显是依山市而建的嘛。什么是侍婢师啊？每个市场都有东西南北四壁，按壁以行分类，开设店铺。侍婢师就是对各个行当进行检查的人，虽为官府做事，但不算正式官员。我说的对吧，一休？
3: 没错。
4: 哎呀。 这个云顶县太小气了，他租一个新宅子给咱住不好吗？非得让咱住这儿。这个姓吕的老头都失踪半个月了，没准儿早就让人给害了。若真是这样的话，那这儿岂不是半个凶宅？
2: 季师公，别吓我了，凶宅有什么好怕的？咱们在韩州不是也住过？何况跟着苏无名和卢凌峰。
5: 就算不住凶宅，也会遇到凶案，又岂能躲得过？那倒也是。哎呀，行了，赶紧收拾吧，一会儿卢县尉该回来了。
6: 司马亮任本县县尉多年，功劳苦劳都有。卢县尉上任第一天，何苦去找他麻烦呢？
7: 是啊，卢县尉有所不知。
5: 司马亮在云顶深得民心，你若想立稳脚跟，与他为敌，并非上策啊。
7: 卢某尚未朝廷设起，下为黎民百姓，无惧与任何人为敌。县令所言的功劳，莫非就是开放冶金？
5: 云顶商贸繁荣，美酒名扬天下，司马亮就是有功。
7: 司马亮亲口承认。 卷宗241四卷，有一半是人口失踪案，那可是活生生的100多个人呢，有什么样的功劳可以抵过此责？
6: 有那么多？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但应该没有那么多吧？
7: 有个叫赵宇的，自秦州而来。
6: 宋县城可见过？怎么，他也找到你那里去了？哎。 他的兄长赵。

0: 赵雷确实是我的同窗，可根本没来云顶找过我。
1: 过寒州时，我曾见过一个面部扭曲的哑奴，却拿着和赵宇相同的信物。我怀疑他就是宋县城旧时的同窗赵雷。不可能吧？哑巴还是奴隶？
2: 怎么回事？
1: 赵宇虽曾找过你。 却未曾报案，也就是说，在云顶失踪的可能不止那100多个人。之前二位曾提过，赤壁师吕仙客半月前丢了，何为丢？人口失踪也。是否有人报案？卷宗也被烧了。皇甫县令，你是云顶的主官，宋县城你是一县之府官，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2: 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1: 哎呀，这宋少，不是我说你，你有失察之责。
2: 是是是，下官失察。卢县尉对破获这些人口失踪案是否已胸有成竹啊？目前只是推测，我怀疑本县隐藏着一个秘密组织，专门绑架人口，通过诡异的手段，将人变为哑奴，再扭曲五官，卖到外地为奴。
3: 如此可怖，是奸人邪说。
4: 龙灵凤，你不会是急于立功，危言耸听吧？
3: 若被证实，县令可愿担责？这，陆兄啊，你久居京师时，有些情况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从古至今，无论哪个地方，每年都有些丢人的事。
4: 我说的是真丢人，不是那个丢人。县令是皇府太尉的后人，
1: 若我的猜测被证实，这种事情发生在您治下的云顶，那可是给祖宗丢人。
3: 我说的是真丢人，不是那个丢人。
4: 你，卢兄慢走。
5: 宋先生，我就一句话，卢兄义正言辞，落地有声，不愧是当今天子最信任的人呐，宋某佩服。

0: 卢县尉，你可回来了，辛苦辛苦啊！这是我和樱桃做的，千万别吝啬溢美之词啊！我们接得住。怎么，你们都吃过了？那个夜市的鸡和酒，那香味早就飘到这儿来了。
1: 我在家实在是吃不下去。樱桃说夜市上的三乐江特别好喝，我想去尝尝。
2: 这到了云顶，怎么都爱喝酒了？
1: 不只是酒，还有山珍野味、本地特产。哦，对了，还有骆驼肉，我还从未吃过呢。其实我原意是根本不做这些饭菜，咱们五个一起去夜市吃就行了。
2: 只是苏无名说，你肯定不乐意去，才对付做的这些。都去夜市吃，我们还有钱吗？盘缠花的差不多了吧？李岭下个月月俸还上元，接下来的日子吃什么？
0: 人一块银锭，哪来的？正道儿来的，我分给他们的。你初到云顶，哪来的正道？
2: 上官赏的算不算正道？谁赏的？哎呀，
0: 这个你就别问了。
2: 这个黄福坦这么有钱？
0: 不是县令，
2: 那是县城。
0: 你何苦刨根问底儿呢？
2: 既然有钱，那你们都去夜市上吃喝。 反正我不去。哎，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苏无名也不许去。
0: 我为何不能去啊？
2: 你是我的私人主簿，黄甫潭让我叫你管家，主人不去夜市上潇洒，你当如何？
0: 我当。

0: 是什么味道？你是说这云顶有贩卖奴隶的组织？对，他们用邪术把人变哑，再将五官扭曲。你的这种猜测，当着黄甫谈和宋商的面说了？
1: 说了。将正常人变为哑奴的这种推测。
0: 在那个赵雷身上确实说得通，可是失踪的势必是年过七旬了。贼人把他弄去，是让他当奴隶干活，还是供起来啊？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人口失踪在云顶很普遍。今天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哦，对了，还听说了一个地儿，叫什么？云顶仙街，似乎很神秘。
2: 我们说是今晚要去夜市，其实是想去那个云顶仙街一探究竟，为你破案提供一些线索。你怎么不早说？
0: 待我吃完立刻就去。哎，给我留一个呗，我不能饿着肚子陪你去吧？
2: 你也没事，我怎么给忘了？
0: 早知道我也留下吃。
3: 我多做点好吃的呀！卢县尉、苏先生，啊，二位是要出去逛吗？那就明天到县县再说。可是
2: 案子有了线索。啊，
3: 方才有一女子来到县县，说是失踪了那个清溪的邻居。
2: 人在何处？
4: 见县尉，我姓孙，四邻都叫我孙大娘。
2: 孙大娘，
4: 我守寡在家，闲来无事，就对街坊四邻的风吹草动颇多留心。平时都是报你方正，可这一次，我听说清溪被杀了，就直接来到了县县。
2: 没有人说清溪被杀呀，失踪了而已。
4: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县尉，你附耳过来。
2: 不必如此，放声说即可。
5: 行，就是有点不太习惯。是这样，前天傍晚我看见王兄那个小猴崽子拎了一把菜刀从宝康家出来。金喜姐，宝康摔得不轻，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要是没你伺候，准得饿死。可他不知感谢，还数落你、骂你、摔东西，简直太气人了。金喜姐，你说，要不要我上去教训教训他？
6: 只要你说一句，我宰了他都行。胆子不小啊你！这种疯话以后莫说。
5: 哎，还有更疯的话呢。清溪，你就是我遥不可及的梦。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宰了宝康，我也无怨无悔。
6: 你是真疯了，这么酸的话都说得出口。行了，小屁孩。 你的心呀，我领了，但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想都不要想。
5: 清溪，我知道你嫌我小，但我非得为你做件大事儿。
4: 那小猴崽子，明目张胆的骚扰。

0: 清溪，要我看，就是王秋看宝康下不了床，就把清溪给绑了。清溪若是不从，不就挨宰了？那个小猴崽子，平时他就偷鸡摸狗，他什么事他都干得出。你看我，怎么又这样了？习惯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 正好让我给撞见了，字字句句那听的是清清楚楚的，我可不敢不报与上官。至于赏钱什么的，根本就没想过。
1: 还有其他的吗？
0: 没了。你还记得王秋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吗？灰色的。不对，我想起来了，是褐色的。
2: 索隆，
0: 我可不是为了赏钱啊！谢谢了。

0: 王秋，上次慰问你，你作何营生？
1: 午夜。午夜还养猪？
0: 那猪不是我养的。有一天，我从夜市上回来，见它在我们家门口流浪，看着太可怜了，就收留了。哪成想，它吃的比我还多，万般无奈，只能宰了吃肉。王秋，你的邻居。
1: 说你骚扰清溪，可有此事？邻居，冯二吧？这事儿还真不是冯二告的状。谁告的我也不怕，我就是喜欢清溪，我不犯法吧？再说，清溪失踪可是我报的案。你让我伺候宝康，我也尽心竭力的，还背着他去了次茅厕呢。对了，有一个人可疑。
2: 我听宝康跟清溪姐吵架，也是因为他。少说这些没用的，不就是因为我摔残了你，嫌弃我不愿意在家待吗？有本事你找金豹去，他腿脚好又有力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妇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天天心里想的都是金豹吧？
0: 金豹，是什么人？
1: 猎户，以前经常跟宝康一起进山，也常来他们家吃饭。
2: 你见清溪之后，还做了什么？有没有杀猪？没啥，
1: 听宝刚骂清溪，我心里堵得慌，哪还有心思杀猪啊？我就回家睡觉了。
2: 昨夜你穿的可是这件衣服？
1: 是啊。
2: 又闭上。
1: 哎呀，这云顶不进夜，晚上出去很正常，你为何要隐瞒？没瞒。那为何会有个破洞？洞？什么洞？我想起来了，半年前我喝多了，脚下一绊，手里的剪刀给挑破的。首先，这破洞。
2: 应不是半年前的。其次，若用利刃挑破，留下的痕迹断面不应该是这个形态。这个破洞呈三角状，应是钉子一类的东西磨损后刮破的。
1: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
2: 哎呀，这个是从吴菜家挂桃木剑的钉子上发现的。吴菜已死，而凶手很有可能是这布斯的主人。
0: 还不如实招来！
1: 我说，我那天一直跟着清溪，就是担心他有危险。 可是跟着跟着，就跟丢了。

0: 王秋，你怎么在这
1: 儿？啊，没事，溜达。
0: 不说实话，哪家能发财？哎，也算我一份。
1: 说什么呢？我就是那种人吗？
0: 那以前跟我一起的那人是谁呀？
1: 以前的事少提，我改邪归正了。
0: 改邪归正？那可得庆祝！我昨天刚发了一笔横财，走，请你喝酒去。别客气，哎，
2: 夫人，咱们俩去那边逛逛。
3: 啊。
0: 哎，别走啊，再喝一杯。哎，
1: 不，我喝不下了，不行，下次啊。
4: 从根丢清溪到再看见他从如玉书铺出来，大约多长时间啊？
1: 半个时辰。
5: 接着说。
1: 见那男的不怀好意，我就连忙跟上。我怎么能让别人欺负清溪呢？哎，
0: 娘子，不记得我了？在飞仙美身店，咱俩不是见过？
3: 你要干什么？哎，
0: 又见面了，是不是特有缘？既然爱看游仙窟，那就来我家看。
3: 无赖！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小名？
3: 救命！
0: 来吧，小娘子。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

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

0: 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听说你发了笔横财，抢劫还是盗窃？
1: 没，就是金豹大哥给了几个小钱。
0: 金豹，那个猎户？
1: 对对，他是我邻居。
2: 朋友，不错呀。哎。

0: 哎，金豹，宝康拿他当朋友，他绝对宝康的娘子用出这种手段。这个畜生！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昨天就是在这儿跟着清溪的，他一定是去了金豹家。
1: 早干什么去了？
2: 清溪失踪了，他昨晚来过你家？没有。不过昨日黄昏，我倒曾见过他，有毛贼抢他的钱袋子，我出手相助，还送了他一只山鸡。
3: 有贼抢劫？
2: 是啊，那毛贼很是嚣张，还掏了刀。
1: 苏七章。哎，
2: 是这个毛贼吗？这压下去。
1: 我是叫黄佑假扮的毛贼，那都是因为我跟宝康他闹得不愉快，然后好久没见清晰了，又没有由头，
2: 不好意思，直接送机。他昨夜明明来过你家，为何隐瞒？
1: 他没来。
2: 不说实话。
1: 还想让我叫第二个证人来吗？金豹，你还我清溪姐！
2: 昨夜清溪离家，王秋一直跟在后面，亲眼看着清溪进了你家，
1: 你刻意隐瞒，莫非是你对清溪下了毒手？
2: 我没有。
1: 我全说，
2: 我没亲眼看见，你多什么嘴，出去去！哦，原来你们
1: 还不如实招来。
2: 让黄佑扮贼抢他，又送山鸡，就是向清溪为人客气，有恩必报，所以昨晚。 我一直在家等他。清溪，快进来，来，来坐。山鸡可炖了，香不香？啊？莫非宝康不领情？他又恶语伤你了？
1: 躺在床上心情不好，发泄脾气也没什么。哎呀，这么能体谅人的娘子，真
2: 是世间难得呀！你还没吃饭呢吧？野味刚炖好，你尝尝我的手艺。
1: 哎，不用了。
2: 客气啥？之前经常去吃你做的饭，今日算是报答。<笑>
1: 你和宝康清溪夫妇是怎么认识的？
2: 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不小心从山坡上滑了下来，扭了脚，幸好被当时在附近采药的宝康发现，他为我医治，救我下山。伤好以后，我们就经常相约一起进山。他采药，我打猎。那段日子，宝康总喊我去他家吃饭。清溪的菜做得很好吃，人更是热情。
4: 金豹大哥，您一来宝康就高兴，否则天天在家摆弄那些药草，跟我都不说一句话。来，
2: 我宝康兄他是探究药理，沉浸其中啊，得一方天地，哎，将来必大有作为啊！采
4: 回药来卖医馆便好，自己探究有何用？我怕他越沉浸越成闷葫芦了。
2: 哪像金豹大哥，每日飞驰在山间，天高地远，性格也这般豁达豪爽，
4: 多好！来，我敬你一杯。
2: 来来来来来来来。之后，宝康就很少喊我去他家吃饭了。尤其是这次，他摔断了腿，性情大变，常对清溪冷言冷语，阴阳怪气。 虽未直接动手打，那是因为他瘫在床上打不着。接着说昨晚的事。来，这是云顶红，平时我都舍不得喝的。
1: 我可是不常来你家，之前也都是与他一起。是啊。今日我来了，你就只请我吃野味儿，还是我没有喝过云顶红？
2: 那……
1: 你这是干什么？金豹。
2: 我不信你只会打猎。等等，把衣服穿好。我与宝康是挚友，你这样做拿我当什么人了？就是这样。我之所以隐瞒，是怕传出去宝康家娘子不好做人。
0: 金豹兄。
3: 这么听下来，你是真君子。我自小就一身正气，从未变过。
0: 清溪到你家，连酒碗都没端。是。照你描述，他从进门到被你赶出去，不足一刻。
2: 差不多。
0: 索隆，
3: 哎，
0: 交给你了。好嘞。
3: 哎呀。 知道这是什么吗？狼金啊，这是卢县尉从长安带过来的，专门测谎用的。一会儿把它往火上一烤，往你鼻子下面这么一熏，若是你嘴角抽动，那就是撒谎了。到时候可是要打你板子的。
0: 这宝贝珍贵的很，若不是人命关天，我还真不愿意让他用。毕竟点燃一次就要废掉许多。

0: 陆建伟，他抽了！敢在新上任县尉面前撒谎！哎呦，我亲自打你板子，保证打得你皮开肉绽，筋断骨折，让你一辈子上不了山，打不了猎。
1: 上官饶命啊！上官饶命啊！我没啥清晰，我没啥清晰啊！
2: 没啥，那你。

0: 金豹大哥不但上得山中追赶猎物，做饭的手艺也这么好。
1: 好，你就多吃点。
0: 吃饱了。
1: 哦。
0: 今日来是有事相求。
1: 你说。
0: 我想请你去劝他看狼主，也许双腿还有救。
1: 你也知道，他先前就已经不欢迎我了，现在我去……
0: 我是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宝康性格孤僻，整个云顶除了你没有第二个朋友。刚上那会儿，我请过郎中到家里，却都被他骂跑了。如今，我若自己背他去医馆，也争他不过呀。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哪怕我们强行把他背到医馆去，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若到了医馆，郎中也说没法治，我就认命了。
1: 静溪，今晚你来就只想跟我说这些吗？
0: 我知道，这有些为难。

0: 已经抱大哥了。若是宝康以后真站不起来了，你也打算伺候他一辈子？
1: 西西，宝康他配不上你。你看他现在每日瘫在床上看闲书，靠你出去跳舞养活，他还对你百般刁难辱骂，你还由着他？你看看我，我这日子啊，不比他过得好。我实话告诉你，隔三差五就有媒婆上门，可我看不上别的女人，我一直等的是你呀。
0: 金豹，啊，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没有误会，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去你家吃饭的时候，你的眼神不已经告诉我了吗？
2: 金豹，你真的想多了。
0: 清溪，今晚咱们就来个坦坦荡荡。
2: 你干什么？金豹，你疯了！你放开！
0: 奶奶。

0: 有人窥视，可是有盗贼。这次应该没有撒谎。舒铺掌柜说了，清溪身上略有酒气，而且既吃了饭，也符合王秋说的半个时辰。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0: 先把人带回县县，将他们的口供记录在案，画押。是。
2: 陆县尉，这可真是大有收获呀！索席长，
3: 在。
2: 麻烦你跑一趟，把那个宝康给我带到县县来。
3: 宝康？他下不了床，没事儿，我把他背到县县来就是。哎，不，让他自己走。还有，把他看的那本《朝野千载》。
0: 也拿来，你再带几个人，在他们家周围仔细的搜一遍。苏明，莫非你有更大的收获？
4: 快点！骗子！快走！宝康，难怪你不请郎中。你们怎么知道？
5: 我腿没事的。你很喜欢你家的猫，每天都按时给它做吃的。我去之时，那食物还是热的。其实你跟我说完你是怎么受的伤，我就甚是疑惑。那天采药累了，喝了一葫芦酒，就在悬崖边睡着了。
0: 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
4: 这个故事，就记录在《朝野千载》中。只不过，故事里摔下悬崖的是老虎而已。
6: 昨夜在金豹家窗外窥视的是你吧？
4: 是我。
0: 是何用意？
6: 我假装摔残了，就是为了看看清溪和金豹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
4: 你现在满意了？你有什么资格用如此方式考验自己的妻子？

0: 上官不会怀疑我吧？我可没害清溪啊！你没害清溪，那吴灿是你杀的了。什么吴灿？我不认识。
1: 并县尉在宝官家柴房搜到这把刀，上面隐约有残留血痕。
0: 倒是会过日子，连杀人的凶器都不舍得扔。
2: 是他侮辱清溪在先，我砍死他，情有可原。

0: 姓鲍。王秋那个小狗崽子也惦记庆喜，一路尾随，气死我了，结果跟丢了。那是因为他不知道金豹的家就在附近。
1: 金豹，哎，你是不是对我有所误会？
2: 没有误会，我知道你喜欢我。在你家吃饭的时候，你看我的眼神不是已经告诉我了吗？
1: 金豹，你真的想多了。
2: 清溪，今天咱们就来个坦坦荡荡啊！
3: 哎，你干什么？放开我！金豹，你疯了！你放开我！
4: 是，娘子啊。不认得了，在飞仙美身店咱俩不是见过吗？
1: 你要干什么？
4: 既然爱看游仙窟，那就来我家看，我家有更好看的东西，咱俩可以一块看。
1: 无赖，哎，
4: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小名？来吧，小娘子。
0: 我现在还很生气，王秋有什么资格救清溪啊？结果两个都是废物，根本不敢杀人，

0: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当捕贼官的尽快找到我去。如果他真被害，你们也得尽快查出凶手。
1: 你是不盼着清溪好啊？
0: 他早好不了。就是我假装摔伤之后吧，我让他不要去跳舞，他非去，每天在别人面前扭来转去，搔首弄姿，能不出事儿？还有啊。 为了跳舞能多赚点钱，他竟然还在肩头换了芍药，我就问问美深之计，他和美深师是不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啊？一定遭惧出事儿了，这个贱女人！
2: 下去。等一等，清溪是否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他之失踪应因你而起。
0: 因我？
2: 你杀了吴菜后回到家，并未看见清溪。 但当时家中可有他曾回来过的蛛丝马迹？
0: 我想不起来了。
2: 你那是做贼心虚，没有仔细查看而已。
0: 你是说？

0: 先与我道歉，没有这种可能吗？
1: 不会，我虽然是后进的无才家，可是没有花太多时间。换之后我是抄近路，飞奔回家的。
0: 彼时清溪也处于惊恐之中，难道他就不会飞奔而回？如果他回去后， 发现你并不在家，就会知道自己被彻底的欺骗了。难道他就不会主动藏起来，让你一辈子都找不到他？我，让他去云顶狱中好好反思反思。是，
2: 起来，走。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审讯嫌犯时，我不该这么冲动。
1: 其实我刚才想说，你这一巴掌抽得好，我也想抽他。还是你分析得好，那个清晰应该就是自己藏起来了。

0: 你怎么来了？一直不说话。我要一睹绽放的芍药，越鲜艳越好。
1: 花在哪儿？
0: 整个背上，
1: 我看到这芍药终于绽放了。傻女人，真是被男人给。

0: 清溪虽然还没有找到，但吴蔡被杀一案已告破。哎呀，这一宿也算没白忙活呀。索隆已经带人去了安远客栈，与清溪有交集的人家也都走了一遍，毫无线索。哎，你说这个女子不会一气之下离开云顶了吧？ 对深爱之人彻底失望离开是有可能的。对了，我看王秋的口供，他说他曾听吴蔡提起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1: 情夫给你画的？
0: 情夫，对，就是这个名字。 那清溪肩头的芍药，含苞待放，惟妙惟肖。咱们初到云顶，在那个安远客栈看他跳舞的时候，我就对那芍药印象深刻。而吴蔡背上，毗沙门天王像，画的也很精美。我想，应该出自同一个美身师之手。
2: 美身师
0: 啊，
2: 我在长安倒是听说过。 或称美神将，只是不知道云顶是否有此职业。苏明，你真是老奸巨猾，单看笔录就能发现新线索，我这就去让人查。
0: 哎，这怎么能叫老奸巨猾呢？这不应该叫。

0: 回来了，正好饭刚熟。一
1: 妹做的，是我和樱桃一起做的。樱桃，开饭了。嗯，真香。你们两个女子一夜未归，成何体统？如果遇到歹人，如何是好？
2: 哎呦，喜俊，你看看，因为担心你，连我都训了。哎呀，其实我和樱桃格外小心，不会有危险的。
3: 要我说呀，能摸进云顶仙街就是大功一件。陆凌风，你不也查到那秦夫开的美身店就开在云顶仙街吗？人家这是给你探路去了，你怎么还炫上人家了？

0: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行事。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男子帮请和您请啊，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俱开。

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误开门。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爸爸，妈妈怎么了？
1: 隔壁111弄拆迁了，我们这儿113没有，失落了。
2: 小枣，
3: 去下面打水，我一会儿洗菜。
4: 好。
1: 没事没事，哎，走吧走吧走吧，我来收拾啊，岁岁平安。哎，
0: 看看你手没破吧，这只手
5: 我露偏蒙连夜雨，倒霉。
0: 妈妈趁热吃吧，刚刚让老板给你们握了两个蛋，
1: 是吧？
0: 啊，
6: 不想吃，天能把热冰箱还坏掉，冰箱里那些东西明天肯定就臭了。我本来想着到隔壁王阿姨家里冰一点，他们家冰箱也冰满了，这下好了，只能吃一点买一点。哎呀，提起干年过的什么日子？
7: 妈妈，这就是个意外，反正现在一时半会儿。

0: 开不了，要不然就先把家里修一修，要不然总发生这样的事儿，哪受得了啊？
1: 修一修，修一修。你知道修房子多少钱吗？漂亮嘞，刚修修，要修早就修，到现在。凤凰，你和嘉亮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2: 妈妈，明知故问的。
1: 好不好再考虑考虑啊？我真是后悔，我一冲动说的那些话惹人家生气。花花，妈妈知道你心里头还是放不下嘉亮的。
3: 妈妈，你没有说错话。还有，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现在跟新家没有半点关系了，能保证？
1: 有脑子灵灵清好吧？半点关系，半点关系。你要知道，你嫁给新家良以后，你就不用住这种今天这里坏，明天那里破的破房子了。我首先声明啊，我不是为了自个，我是为了侬好。为了侬好过上好日子，我反正随便，我习惯了，对吧？我跟着你爸住在这破房子里30多年了，在这30灶台前面转来转去，我已经习惯了。我图什么？我不就是图我的女儿，我的孩子？
3: 够了，妈妈。装修队我去找，别的事情你不要操心了，家里房子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的，好吗？
1: 你解决，你解决，你能解决什么？你解决也就解决一下子，你解决不了一辈子。你现在赚多少一个月呀？你干一辈子也买不起楼下那个一个卫生间，你知道吗？你现在放弃新家了还能从头开始吗？你30来都快要成剩女了。
3: 妈妈，你怎么说了说句又绕回来了？
0: 妈妈，你们别这样说姐姐。
4: 好吧好吧，女儿说了，装修队他来找，他这么做已经很好了。你呢，不要受了一点小惊吓啊，碰到一点事情总是胡思乱想。哎呦，好像
1: 妈不要看了，我晓得是我胡思乱想。好吧，你们好，你们买家，你们一家人啊，三个姓麦的，高洁清高啊，光彩的嘞，就我俗气，好不好？
4: 你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房子动迁迁不了了，所以她心里就不舒服。哎呀，讲来讲去啊，都怪我，怪我没本事让你们大家跟着我受委屈啊。
3: 不是的，爸爸，这怎么能怪你呢？跟你没有关系的。小嫂，你在这里陪陪爸爸，去找找妈妈。嗯，

0: 妈妈，刚才是我错了，我不该说那么重的话，别生气了好不好？哎呀，妈妈，我怎么能不生气呢？我怕就怕我吊着这口气，我要是松下来，我就会送一辈子，我们家就没指望了。我认命。 我认命过这样的日子，可你不行啊，你得过好日子。妈妈，我不觉得现在我的日子过得有什么不好的，反正你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嘛。那房子坏了，我们就修，慢慢修，总能修好的。只要我们一家人都在就好。
1: 修修修，你修得了一时，你修得了。

0: 你这是要跟我过一辈子啊？好了，你走吧，别横着我。
1: 哎，您好，我们那个冰箱什么时候能送到呀？哦，啊，行，那麻烦您尽快一些。好的，谢谢。锦旗300，血族提成2000，税后1800。

0: 你给我发这个钱什么意思啊？我也想给家里出份力啊。你才工作几天啊？你哪来的钱啊？
1: 你钱当家教攒啊？怎么样，是不是很对得起我这个万世陈藻的名字？我现在这还有钱呢，你别打肿脸充胖子，赶紧给我收回去。
0: 行了，姐，你们能不能别这样啊？好事情耽误是透明，坏事情还耽误是透明，那我还是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反正现在房子拆不了。 不就是装修的一点费用吗？而且你也存不下什么钱，就让我出点力吧。再说了，从前你也没少给我零花钱，你要是不用的话，就先帮我存着，到时候加上利息一起还给我。
1: 行吧，那姐姐就不跟你客气了，这钱我先收下了。
0: 睡觉了。

0: 最近干得不错，多努力，加把劲儿，下次啊，哥给你发个奖。
1: 谢谢主管，我会继续努力的。

0: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做早餐啊？嗨，
1: 你妈昨天晚上睡得晚，让她多睡会儿。今天啊，我给你们露一手。来来来，趁热吃啊！哎哎，欢欢，来来来，赶紧。
2: 我做早饭。
1: 今天这个小笼包可好吃了，皮薄，馅儿大，一口咬下去，一煲汤，哎呦，鲜是鲜的来，眉毛都掉下来了，赶紧的。
2: 爸爸，我来不及了，那个我今天会把装修公司给敲定，然后呢会有几个方案，到时候你们选一下啊。
0: 哎，金总，哎，我跟你洗手。哎，
2: 走吧走吧。
0: 等等。
1: 一人一袋，路上趁热吃。你妈昨天晚上嘱咐过的，哎，
2: 知道了，
1: 两手准备，
0: 走了，爸爸。
1: 哎呀，那就我吃吧。
2: 夏子，你今天晚上不用提早下班的，我离得近，你千万好好工作，别因为这个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啊。
0: 知道了，姐。
2: 这个你拿着吃，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你也是。
3: 但是啊，成绩很优秀嘛，来戴上我们的冠军头盔，鼓掌！大家注意安全，加油！
4: 好。

0: 哎，你好！
1: 外卖什么时候到？
2: 我这边马上就到。
1: 快点啊！
2: 好嘞，好嘞。
1: 陈欢，陈欢，你快点！王先生催了好几次了。
2: 已经到了。
0: 王先生，不好意思啊，王先生，让您久等了。
2: 怎么才来呀？哎，你说，外卖不准送上来，非得让人下楼呢？我花这么多钱住你们这公寓的人，是拎得起这么重东西的人吗？
1: 实在抱歉，王先生，外卖不让上楼是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还有安全。另外，我们管家可以代送上门的。麦承欢是吧？哦，对
2: 的。
1: 你是在教我做事儿了？哦，
2: 不是的，王先生，给您造成不便，我深表歉意。我现在马上通知保洁人员前来清洁。4152，赶紧上。
1: 哎，你们保洁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我这朋友马上就要来了啊！这地上东西还有这些味儿。
2: 你不在这，你不是有手吧？你弄啊！没问题，我只是觉得用手帮您清洁没有那么仔细，我先帮您迅速的清洁一下，一会儿保洁人员再给您进行二次清洁。
1: 你，
2: 秦先生，我现在正在上班，如果你有事的话，请在楼下等我，谢谢。
3: 这位先生您好，我跟你转1万块钱，你不要为难他。
1: 你这是拿金钱侮辱我！你们
2: 不好意思，王先生，邢家亮，请你不要捣乱，赶紧走。20000，让我和他单独待一会儿。邢家亮，
3: 成交。谢谢。
2: 我没有打扰你工作啊，我们是商量好了，双方都同意的。
4: 我建议你把刚刚的冤枉钱要回来。
3: 当然，如果你想当这个冤大头的话，那我也没有意见。你都这么说了，我一会儿就去要，那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哼。
4: 辛先生，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吗？
3: 欢欢，我今天是来道歉的。我爸在医院把我和我姐臭骂了一顿，我觉得骂得好。这段时间。 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再次向你保证，你要尊重我给你尊重，你要支持我给你支持，你指东，我绝对不往西，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2: 辛家亮，我们已经分手了，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不需要跟我道歉。
5: 悦达跟德山闹掰了，我们又找了一个其他的酒店合作，他们管理层还缺一个对接口，我推荐了你。月薪30000，能不能考虑一下？这辛家亮这小子怎么阴魂不散呢？这干嘛呢？这舔个脸又在这求复合呢？哎。
6: 你就不怕回头麦承欢心一软又跳着火坑里啊？这时候你还不赶快英雄从天而降，救美人鱼水火之中，你还等什么呢？都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内心坚如磐石，外表裹着层棉花，看似好拿捏，实则主意比谁都拿得定。他不会回头的。
2: 的确，我家最近确实遇到一些困难。这份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诱惑力。家亮，我终于做对了一件事。但我不是以前的麦承欢了。与其背着关系户的名头，坐在光鲜的办公室里，我宁愿靠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地赚钱。家亮，无论你今天是因为什么理由来给我弟的这份工作。 是你父亲对我的认可也好，还是你自己对我的愧疚也罢，我都会拒绝。我也根本不需要。我们已经分手了，还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0: 哎，老板，我吃火锅喜欢吃麻酱的，还是甜口的，你知道吗？
1: 关我什么事？
0: 你可没什么事。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吃火锅，还甜口的。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这点都不清楚，真是。认识麦承欢才几个月呀？怎么，钻人家肚子里了？就这么了解人家？我的意思是说，万一麦承欢他真是需要人帮助呢？你这个做哥哥的就准备这么作壁上观了？
1: 闭嘴！开完会送我去养老院。
0: 害羞了这是？准备让奶奶代为出手？
1: 怎么话这么多？
2: 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呀？
3: 已经很便宜了。这是嘱咐过的，您放心，我们给麦小姐您的全部都是最低价。
2: 我知道的哈，但是
4: 有没有受伤啊，兄弟？
5: 我没事，你车没事吧？
4: 我这车没事，你人没事就好。
5: 谢谢啊。
6: 哎呦，怎么这么慢呀？
1: 那个女士，不好意思啊，我刚出了点意外，耽误了几分钟。那个，您别给我差评啊！
6: 哎，车都洒了，你看看。
1: 那个，对不起，我刚刚没看见，要不然多少钱我赔付给您行吗？
6: 啊，行行，算了算了，就这么着。
1: 啊，谢谢啊，不好意思啊。

姐，你这眉毛再紧都能夹死蚊子了。别愁了，我最近呢接了个大单，月底就能结案，万把块应该是有的，我们就姐弟齐心，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0: 上次家里发大水，我请假回家，结果那个罗明里故意找茬，我想着再干下去也没什么意思，索性就给辞了。姐，新工作我已经在手了，送外卖呢，那就是临时先应个急，你别担心我。受了这么多委屈，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1: 职场嘛，我们这些上学的不就是给他们上班的磨刀子吗？哎，我这也算是提前体验了一下职场风云。
0: 我问你，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单？

0: 没多少的。
1: 别骗我了，我都上网查了，如果要跑到兔耳朵，你这一天跑到腿都得抽筋了。
0: 行啊姐，挺专业啊，这都懂
1: 什么。现在知道疼了，有困难就得张嘴。之前怎么说的？如果你遇到困难了，肯定你会张嘴告诉我的。你的嘴呢，长到哪里去了？
0: 这些其实也没什么，好歹我的简历上也有了方圆律所的实习经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姐，你别把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能不能让我帮你分担一些呢？哎，我也是卖家的儿子吧，你总是这样的话，我很没面子的，我很没有存在感的。
1: 小嫂，姐姐做的不如你，远远不如。
0: 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我今天跑了90单，昨天跑了101单。我坦白，你也不许再瞒着我。
1: 秦家亮今天找到我了，说给我推荐了个职位，只要我软骨头答应了下来，就不用再面对那些奇葩的客户，也不用再对他们点头哈腰，更不用再以那1个月2000块钱的奖金，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0: 可是你没答应吧？
1: 就想啊，我们家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你都累成这样了，

0: 打人一巴掌再给一甜枣，这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我们家条件是不怎么样，但也犯不着那样吧。那要是时间长了，习惯了，没有脊梁骨了，那以后说不定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了。
1: 我们小枣长大了，现在安慰起我了。你说本来应该我照顾你的，我这个当姐姐的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0: 哎，姐，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
2: 对，果然是当律师的，听得我神清气爽，一点负罪感都没有了。
0: 你就放心吧。我们家有刘女士的锅铲，老爸的车轮子，还有我的双腿和利嘴，再加上姐姐不服输的精神，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1: 我想好了，我们一起努力，先把这个老房子装修好，再一起买一套新房子给爸爸妈妈住，我来攒首付。哎，
0: 我还每个月的房贷。
2: 说的好像我们已经有钱了似的啊。
0: 一定会有的。哎，对了，我这个送外卖还有受伤的事情，先别告诉爸妈。
1: 放心吧，我又不傻。把这贴上。嗯。还疼吗？
0: 不疼了，好多了。
3: 奶奶，尝尝。
4: 嗯。哎呦，这鲜肉月饼。一只就等于四碗米饭的热量，我可受不了。哦，
3: 我看是老字号，排了一个多小时队才买到，没想到您不喜欢。
4: 你呀，在山里折腾了那么久，你好好的养病，多喝水，别老惦着我。
3: 我这不是想多陪陪奶奶您吗？
4: 哎，你呀，不要藏着掖着。说，找我什么事儿？
3: 奶奶真聪明。您交给我的任务可能要歇菜了。哦，
4: 说来听听。
3: 麦晨欢，他家里水管炸了，发了大水，我看他也挺不容易的。奶奶，你要不帮个忙？
4: 哎呦，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说一声。晨欢。家里的事儿要奶奶帮忙吗？这个孩子真是……哎，不对呀，你住的离他那么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来求奶奶出手呢？
3: 他对外坚守自我，我想对内也许会有缝隙。哦，
4: 他拒绝你了？
3: 那没有，是我知道，如果我出手。他会拒绝我，所以我才来找您帮忙。
5: 谢谢奶奶，家里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不用担心。
3: 看吧，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
4: 陈欢啊，天生要强，放心吧，他自己能解决。你能够来找我，已经是有很大的进步了。看来这次。游山玩水还是挺不错的哟。
3: 我毕竟它是我的任务，是您对我的考核目标，以及关乎对于我的评价还有未来的安排。
4: 那你要多多努力咯。
3: 当然我会的。
4: 来，咱们一起吃。
3: 嗯，那就吃个热量低的吧。
4: 这个。
3: 哎呀，哎呀，真好。

0: 老板，
1: 你这钓了半天一条鱼都没钓上来，是不是有心事啊？想着城欢呢？
0: 奶奶说了，人家有手有脚不需要帮忙，那就不需要。
1: 城欢不需要帮忙，可咱们需要。
0: 说重点，
1: 咱们到现在可是缺着一条胳膊没接上呢。
0: 心安理的事儿，奶奶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
1: 恕我直言啊，你这个亲孙子在老太太面前讨不着什么好处，你倒不如拉着程欢这个孙女跟他结盟，让他去冲锋陷阵，大不了以后你多给他点红利就是了。我可提醒你，血缘这种东西就算是再浓，不在身边也是白搭，比不上他们那些个天长日久的陪伴。
0: 现在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哎，多快好省，稳准狠，这是你的办事风格。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优柔寡断呢？
0: 麦成欢家里出了事，现在焦土烂了。
1: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你这次回国可是为了钓鱼，别到最后你被鱼给钓进去了。浪费个鱼饵。
2: 要死啊，微信不回电话不接，你跟麦成欢聊怎么样？
3: 你说呢？
2: 我说你长这么大高个，怎么一点用场都派不上呢？
3: 你们做了多少事情自己心里没数吗？
2: 你一次不行就给我去两次，这个问题再不解决我们这个家都没了。秦家亮，爸爸为什么疼你爱你？是因为你工作能力强，因为你聪明，还是因为你听话？你自己也说不出个好来吧。我告诉你，因为你是我们家里的独苗，回头爸爸再在外面再生个儿子，还能有你什么事儿啊？
3: 爸不会不要这个家。
2: 你先别管那么多了，我联系就联系。

0: 阿菊啊，这都快半夜了还不睡啊？茶叶蛋明天再煮吧。哎呀，反正也睡不着。最近老是失眠。怎么了？哎呀，最近老是想啊想啊想。你说，花花和佳亮，难道就这么断了？
1: 好久没见他们联系了，哎呀，想想是挺可惜的。哎呀，都已经分手了，就不要再说了。佳亮这孩子，也有问题，男人，一点担当都没有。我觉得他配不上欢欢。哎呀，
0: 话不是这么讲的，佳亮对欢欢还是好的。 再说了，我们欢欢再想找佳亮这样的知根知底的，也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虽然他们家叫欢欢，签婚前协议，可只要欢欢不和佳亮离婚，以后欢欢的日子还是好过的。
1: 哎呀，我这话不是这么说的，哎，不是离不离婚的事儿。 我跟你讲不清楚，我先睡了，你也早点睡啊。

0: 搞错了，让我来跟您道个歉。这段时间我很痛苦，我真的很爱很爱陈欢，不能没有陈欢。希望您再给我一次机会。阿姨，我已经跟家里说好了，把婚房也准备好了，明天下午3点我带您一起去看看。
1: 看婚房，要不要叫欢欢一起去呢？
2: 1301对的呀。哎，
3: 这里啊，你在哪里呀？我怎么没看见你呀？哎，佳丽啊，
4: 阿姨，你来啦！
3: 怎么是你呀？你拿着佳亮的手机。
4: 啊，佳亮呢？最近想陈欢，想得心力交瘁，他还想找您聊聊来着，哪知道一出门，这风一吹，人就感冒了，又担心把感冒传染给你，所以只好委派我来啦。
3: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4: 哎，阿姨，你看这房子，你先看看，你看这个环境，你看这个采光好不好？这最适合一家人住了呀。
3: 什么一家人？
4: 当然是我们一家人喽。上次吃饭的事儿是我不懂事，陈欢是个好女孩，他们俩感情很好，我们家都希望他俩能在一起。阿姨，你觉得好不啦？
3: 我所知道的，他们俩已经分手了。
4: 哎呀，阿姨，对不起，之前是我眼拙，你就再帮帮忙，再给佳亮一次机会，好不好？
3: 我就怕呀，女儿大了，主意大，我说了她不听。
4: 明白，女孩子嘛，都是要安全感的，对吧？这样好不好？
3: 看在佳亮和欢欢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我就试试看吧。

0: 起来了。哎呀，你干什么呀？没看我睡觉呢吗？
1: 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赶紧起来，要结婚了。
2: 跟谁结婚呀？和你心心念念的麦承欢啊。
0: 行了，你赶紧出去，别烦我。
1: 我里子面子都搭进去了，好说歹说他妈才答应帮忙。
0: 你又干什么了？嗯，你别折腾了，行不行啊？我求求你了。再说了，我是跟欢欢结婚，我又不是跟他妈结婚，你老搞他妈干什么呀？
1: 你脑子晚他了，那搞定了麦承欢，不就搞定了咱爸吗？那搞定了他妈，不就搞定了？
0: 你们了，真的，我求求你们所有人了，不要再搞我们两个了，行不行？谁有功夫搞你？
1: 我这是脸面也不要了，嘴皮也说破了，房子也送出去了，终于讨着了麦承欢和他妈妈的好，你自己看着办，急还是不急？你不急拉倒！哎，
0: 别动了，胎气。结婚我肯定是想结的，但是现在我和欢欢刚吵完架，突然你就来这么一个订婚，不尴尬吗？
1: 我们两个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两个去解决，好不好？你们不要再搅和了，动胎气。我再跟你好好说说，姐姐为什么这么着急？我是眼巴巴的想看你和陈欢生一个孩子，这俗话说得好，大孙子小儿子那都是老爷子的命根子，这隔辈亲一出，咱爸还能不选你这头，就选那个野种？
0: 大儿子小孙子，这跟我结婚有什么关系呀？
3: 你这个脑子什么时候能变聪明一点？我可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哎呀，
4: 什么什么呀？这都是。
3: 妈妈，快点出来吃饭啊！来了来了，来了。<笑>来了 你多吃点呀，就吃那么点，鸡蛋得吃，鸡蛋吃掉，吃掉。

0: 今天穿成这么正式啊，要去哪里啊？
1: 舞蹈队拍了个新节目，今天演出大家都要穿旗袍哎。
0: 那回头我要去看一看的。嗯，
1: 好的好的。
2: 我去上班了，妈妈，你多吃点啊。哎，
1: 吃饱了？
2: 嗯，吃饱了。
1: 路上小心啊。嗯。
3: 王总的时间我敲定了，然后我一会儿通知一下，到时候给你安排时间。还有一件事儿，张总那边又开始催了，所以说心安理的事儿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4: 哎呀，当心，
5: 没转头，
4: 不要碰了，碰了太阳停掉的，小孩当心了啊！哎，帮我撞倒，慢点。
5: 哎呦，怎么这么气派的啦？
1: 这地段很好的，靠苏州河的，外滩边上的。哦，我带你们到楼上去，楼上大厅。哎呦，那上面放的这个大厅啊，就是举办婚礼的地方。哦，哎呦，你看上面这个大屏幕，像看大电影一样。
4: 真的呀，小弟，快点来。
6: 下班了啊，
7: 陈薇姐，明天见。
0: 明天见。妈妈，怎么了？等一下一起吃饭，怎么突然吃饭了？哎呀，
1: 还不是你大姨呀、小舅啊到上海来了，我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呀。
0: 哦，我大姨他们来了。好呀好呀，在哪儿吃啊？啊，
1: 就是你们七里玻璃地区。
0: 波提切利，怎么突然来我这儿吃了？哎
1: 呀，他们外地来的嘛，没来过你工作的酒店，让他们接花的。你下来啊，等你的啊，下来啊。
0: 行，那我准备一下过去啊。嗯。

0: 宝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

0: 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AI 催生新职业，亦有小镇企业走出产业转型之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正式施行，疲劳驾驶认定有新变化。抢先上市益亭镇大鹏杨梅陆续开始采摘。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随着 AI 技术加速渗透内容生产领域，一批新职业应运而生。在益友小镇，传统短剧从业者借助 AI 完成角色蜕变， AI 抽卡师走进了大众视野，成为小镇数字文创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走进位于益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科技有限公司，只见工位上抽卡师们紧盯着电脑屏幕，指尖翻飞间，一个个符合剧本需求的场景画面与人物形象被实时生成。所谓抽卡，就是在海量 AI 生成的素材中快速甄别、筛选、调优，精准锁定最佳视觉呈现方案。这一岗位融合了技术操作与审美判断，是 AI 内容生产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1: 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
0: AI 抽卡师从何而来？以宁天维宇科技为例，企业 AI 抽卡师团队的核心成员多由传统岗位转型而来，于俊磊就是其中一位。2022年入职的他，最初从事编剧和后期工作，在3到4年的时间里，他深耕内容创作一线，从剧本打磨到画面剪辑，逐步建立起对画面语言、叙事节奏和视觉风格的成熟判断力。现在，他将多年积累的内容思维转化为驾驭 AI 工具的核心能力，成功转型为一名 AI 抽卡师。
1: 短剧抽卡的话，其实还是要依托之前那个影视行业的经验，因为如果说你要让一个不懂的人来抽卡的话，他可能最多就是把人物跟场景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是相关从业者的话，你是知道就是说这个人物的站位，他这个场景中它存在的位置关系，然后还有像镜头的移动这些，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可以把控他那个镜头的移动的，但是就是相比不专业的人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有更多优势去把控镜头的，然后在剪辑方面的话也肯定会要更专业一点。
0: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在益友小镇越来越多企业将 AI 技术嵌入内容生产核心环节，导演、编剧等传统角色被重新定义，一批精通内容理解与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加速涌现。当人工智能从工具升级为生产力引擎，懂得讲故事、懂画面、懂观众的内容从业者正借助 AI 的力量打开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实习生王润怡报道。
2: 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在全国施行。新规最大的变化是，不再仅凭驾驶时长判定疲劳驾驶，而是升级为三维立体综合判定，监管全面收紧，驾驶员务必了解新规，规范驾驶行为。
0: 据了解，以往疲劳驾驶判断只看连续开车时长，而新规则升级为通过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进行三维立体综合判定，只要符合其中任意一项即可认定疲劳驾驶，所有车型全覆盖，客运车辆监管标准更为严格。基础判定标准方面，普通驾驶人连续驾车超4小时未休息，或单次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司机在22时至次日6时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合规休息，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均直接判定违法。同时，新规新增多项补充认定情形，事故前10分钟内，设备监测到驾驶人闭眼超2秒，脑电波达到重度疲劳，驾驶人本人承认精神恍惚、困倦、难以集中注意力仍驾车，以及出发前24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高强度劳作、服用嗜睡药物、过度体力消耗等休息不佳状态，即便驾驶时长达标，经过生活轨迹倒查取证，同样可判定疲劳驾驶。
3: 疲劳驾驶是道路交通事故高发因。

0: 诱因。本次新规落地，意味着疲劳驾驶正式从经验化管理迈入数据化、精准化严管阶段。在此也呼吁全区驾驶员提前吃透新规要求，坚决杜绝疲劳驾驶，共同守护我区道路交通安全，平安文明出行。
1: 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这几天，义亭镇杨梅产区迎来了丰收前奏，基地的大棚杨梅逐步进入成熟采摘期，比传统露天杨梅已提早20多天上市，抢先占据了初夏鲜果市场。上午10分，记者在义亭镇真山杨梅基地的大棚内看到，一颗颗饱满多汁的杨梅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近年来，基地负责人不断摸索尝试设施化栽培，安装智能化暖棚，通过自动控制设备，不仅让品质上乘的果子提前进入采摘期，更是在大大提升水肥和农业投入品利用率的基础上，降低农业资源和人员的消耗。
2: 就是今年搞4年，搞了就是一个双层膜的话，今年是5月5号开始红了。比单层膜要提前半个月，比露天的话最起码要提前1个多月，大概40来天。哦，今年采样高，今年采样比去年可能要3倍左右。
1: 作为上虞二都杨梅核心产区，义亭镇依托优质山地资源与现代农业技术，大力推广数字化大棚种植模式。走进上虞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智慧大棚，连片杨梅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青红相间。得益于大棚恒温恒湿、避雨防虫的精细化管控，杨梅果形均匀，色泽鲜亮，有效规避了多雨天气带来的落果裂果问题，果品品质大幅提升。
3: 我们的杨梅施肥，然后再到杨梅果收过后，全过程都是我们自己农家肥，放了农家肥，哪怕用的这个复合肥的话，也是有国家标准的，按标准来的施肥的。还有就是我们一般虫害病虫害我们都是疏枝，枝条太密我们就疏枝，这个杀菌剂也好，就是杀虫都不用。
1: 据悉，今年上虞大棚杨梅已经陆续上市，露天杨梅则将在6月10号左右迎来采摘期。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杨梅种植基地，感受亲手采摘的乐趣。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为了切实打通水务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精准解决群众用水排水问题，近日区供水公司、区排水公司分别组织志愿服务队伍走进小区、深入乡村，以专业水务服务为群众普及知识、办实事儿，践行水务企业责任担当。区供水公司志愿服务队走进江南一品小区，开展面对面便民用水咨询与入户检修服务。志愿者们在小区设立便民服务咨询点，摆放宣传资料，主动向过往居民普及日常用水常识、水费缴纳流程、节水护水等实用知识。活动中，有居民反映家中水龙头损坏，志愿者立即携带工具上门，快速为居民更换了新的水龙头，解决了居民的燃眉之急，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居民的好评。
1: 那水龙头坏了，也去修好了。哦，谢谢谢谢。
0: 与此同时，区排水公司小月所志愿者走进新宅村，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知识宣传。
2: 新宅村这几年呢，有这种老咖咖啡店的新兴业态的逐步兴起，乡村发展活动得到了持续提升，这也对我们城乡排水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聚焦村民居家排水难题与老咖等新业态排水需求，通过常态化开展基层排水知识宣传，全方位进行排水设施巡检，高效化推进报修处置等举措，全力保障城乡排水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为村民的生活便利、乡村新业态健康发展筑牢排水保障防线。
0: 从为小区居民修好的水龙头，到为村民普及排水知识，志愿者用脚步丈量责任，让水务服务真正走进群众心坎里，

0: 供水贴心，排水安心，让每一份民生保障都看得见、摸得着，为我区居民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
1: 近日，区排水公司百官所聚焦江东路关键路段，全面启动污水管道疏通检测及修复工程，提前防范夏季用水高峰及汛期排水隐患，保障辖区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顺畅，以精准治理筑牢城市地下排水生命线。
0: 下午时分，记者在百官广场前路段看到，运维人员正在准备井下作业。据介绍，本次污水管道疏通检测与修复工程针对江东路主干污水管道开展，该管道为直径 DN1800、埋深约5米的市政污水主管道，是百官街道重要的污水排放主动脉。
2: 因为根据我们前期对此管道的摸排得知，管道的淤泥量已经达到了管径的70%以上，加上江东路沿线的包括百官广场在内的入住的企业比较多，商业繁华，周边的生活小区也密集，随着天气的逐步炎热，居民用水量不断攀升，产生的排水量也随之增加，对该污水主管进行了系统性的保养运维。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持续大概在半个月左右对此管道进行一个清淤检测的一个修复工程。
0: 管网堵塞即引发排水不畅、污水外溢问题，既影响商户经营环境，也困扰居民日常生活。为此，区排水公司百官所采用先检测后疏通再修复的全流程治理方案，通过专业设备对管道内部进行全面体检，精准定位淤积、破损点位，运用高压冲洗、机械清淤等方式彻底清理淤积杂物，对管道破损部位进行针对性修复，全面恢复管道过水能力与结构稳定性。
2: 我们除了这个工程以外，我们同步进行的还有对其他的城区市政管网的一个管道的内修工作，以及各个老旧小区的化粪池吸污工作等，希望通过我们的各项运维工作来确保辖区内的排水平稳和通畅。
0: 此次工程的推进，一方面能有效提升管网排水能力，确保夏季用水高峰及汛期污水持续顺利排放；另一方面，可减少管道堵塞引发的异味、积水问题，切实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
1: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我们做上一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呢，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2: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角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角。
3: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

0: 一口地道上鱼味藏着山水的馈赠。柴火里东风楼的每一道菜都是刘建华用半生时光打磨出的家乡本味。
1: 我们做上鱼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它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0: 1988年进工厂承包食堂，他没丢了这份讲究。2013年，莲峰村厂房里一家名叫柴火里的餐饮小店就这样开了起来。
1: 那个时候呢，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温饱问题，所以呢没想太多的什么经营管理，做一些自己客人自己喜欢的菜，通过自己的琢磨，把本地的五花肉做成了一个用本地的虾酱去腌的这个玫瑰肉，用本地的高山茶树菇，结合我们这个湖田里面这个鸭子做茶树菇招牌炖鸭，所以这些本地的好食材呢做成地道的好家常味，那慢慢的展现了回头客，也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2019年，莲峰村拆迁，刘建华重新盘下店铺，扩大团队，并学着如何管理经营，将店铺扩至700平，取名柴火里东风楼。
1: 我们柴火里东风楼呢，坐北朝南，人家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这东风呢，也是我的初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菜要等，等火候，等时间，等懂你的人。那么你来了，每一个来我餐厅吃饭的人，就是我的东风。
0: 稻墟的羊，下馆的鸡，梁湖的年糕，长藤的笋，山水田野的馈赠被刘建华尽数融入菜品。
1: 我们柴火里的菜从来都离不开上虞的531岁4分钱的地貌，所以我更确定好味从来都藏在本地食材里。
0: 山水在味，岁月凝香，半生灶火未熄，终是将上虞的灵秀与烟火都揉进了这一碗碗地道本味之中。
2: 击鼓于南，管溪潺潺，似在诉说着老故事。中午时分，下馆镇的一家饭馆里又飘起一股子勾人馋虫的香，那是传了几百年的四吊脚。
3: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脚旁边了，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脚，四吊锅。
4: 还有一个就是俺里头有个土锅，叫做吊脚吊脚，意思讲呢，哪只也过得去哦。我土锅广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热情好客的那一种意思。哦，就是让你们再聊一碗。
3: 考中功名的时候，他会就会举行这样的宴席，以全组之力，以这种方式啦，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寓意。
4: 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扣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的。
5: 达标了之后才可以。
4: 哎，对对对对，那时候要求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吃到，也是在每个房子办一个人，是不是办一个宴席？
3: 我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我们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拿着出货广告是上万的那个情况了，他就会以这种礼仪。饮食文化的这种
5: 款待新郎官，
3: 对，款待新郎官的，
4: 对，洋就东当洋人，那想东就东，像这个扣子八宝饭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户人家都有的。
6: 其实那个四吊锅，老底子个辰光就代表着我国饮食文化的最高礼仪。
3: 要是说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四吊脚八碟子16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把我们下馆的地道的那种菜。

0: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古人曾叹，盘中婉转明珠华，舌上清寻降雪消。诗里惊艳的红珠，如今绽放在上虞山间。走进果园，是伸手可摘的鲜甜。上虞的四季鲜果早已融入山水烟火，这清甜饱满的车厘子为沃土再添新味。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年轻人买车厘子的人也挺多的，我就想从包装上面吸引到大家，包括说像这个一颗颗装的，大家会觉得一看哇塞就很高级啊。然后呢，我还设计了一个小 logo， 这个 logo 的话我会把它贴在这个盒子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虞车厘子。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

0: 葬了1000把军号，其余的510把珍藏在纪念馆的文物库里。这1000把军号，是他历时40年，沿着长征路，深入革命老区，走访多位革命老战士，花费了许多心血收集到的。每一支军号都经历了一段革命故事，每一支军号都穿越了枪林弹雨，每一支军号都承载着革命战士的军魂。
1: 那么您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在这个收藏过程当中有哪些故事
2: 啊？这个最值得这个记忆犹新的呢，是一个在江西内京，内京呢有一个毛泽坦镇，毛泽坦村，这个村里面的一个老先生，他自己收藏的两个军号，那么其实他不同意，他怎么讲都不同意，
1: 他舍不得大概，
2: 他说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那我就那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党员证，我是党员，我们呢是筹办一个博物馆，希望得到你的支持，然后这个老先生呢思想突然改变，他说你是去传播革命精神的，最后1块钱，哎呦，收了1块钱，象征性的，他说你一定要给我，我就收1块钱，这样。
1: 所以我们这些军号其实都有一个故事，也承载了精神，
2: 是。但是我就给他一个承诺，我说我一会认真负责的把这个军号传承给我们博物馆。第二，把你这个革命精神，把军号的精神，传递到我们博物馆，是在博物馆里面去传递我们的革命精神，使革命精神能够代代相传。怎么样？平正，光滑，密实，这就是交给客户的产品。
0: 董丽华是绍兴市柯桥区杨逊桥人，出身于当地一个建筑世家。他从小就喜欢听长辈讲述革命故事，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红色革命情结。正因为血液里流淌的这股红色基因，1986年年仅22岁，在乡镇企业的建筑工地里垒着一砖一瓦的董丽华就申请入党了。正因为血液里流淌的这股红色基因，在面对就业十字路口的时候，董丽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洪都嘉兴。上个世纪80年代末，董丽华第一次走进嘉兴，见到了无数次在梦中出现过的南湖红船。这一红船风雨飘摇中孕育了
3: 重点用能单位，
4: 在水塘边散步，听听青蛙的歌唱，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吗？他们的歌声好像告诉我们，我在歌唱，我很快乐。谢谢大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好，你好。
1: 妈妈，
2: 哎呦，终于来了！你快去快去，把衣服换上。走。哎，
1: 换什么衣服啊？不是去吃饭吗？
2: 是吃饭呀。可是你现在穿着工作服，换上漂亮的衣服，大姨看到了才高兴。
1: 没事儿，妈妈，大姨她
2: 去，听
1: 不是，我换什么衣服呀？
2: 好看吧？啊，
1: 好看是好看，但我们不就跟大姨吃顿饭吗？干嘛要穿得这么正式啊？
2: 哎呀，你大姨他们一年都见不了一次吧？当然要穿得正式一点，好看一点。再说穿这样的衣服才显你的身材呀。妈妈花了好多钱的。

0: 哎，妈妈，你这不是浪费钱吗？你说你把它买回来，我平时又不穿，买它干嘛？那这样，你呀，以后就多穿一穿，穿小心一点，不要弄脏，不就不浪费了吗？快去，哎，还有鞋，快去，这怎么还有鞋啊？好跟鞋呀，快去，不穿上啊，嗯。
1: 妈妈，刚才谁给你打个电话？啊，你大姨呀，她催了，她催什么？这集时呀，集时到了来不及了。什么集时啊？这宴会呀，你宴会吃饭的集时呀！快，妈妈啊，到底怎么回事？你今天很不对劲。妈妈，嬛嬛，你听妈妈跟你说啊，妈妈为你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幸福，只要你高兴，你怎么生气，怎么怪妈妈，妈妈都心甘情愿。
0: 什么意思啊？开门呀，开门！
1: 走。

0: 等嘉亮这个婚事一定，你就该休息休息。德山呢，你就交给嘉亮来打理，还有陈欢的帮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难得，你们姐弟两个人明白一回。
2: 老板，哎。
3: 心里委屈，心里难过，可你能不能忍一忍啊？回家再闹好不好？当着这么多人的亲戚的面，妈妈的脸往哪儿搁？
4: 妈妈，我从未如此清醒过。我不玩了，你们玩吧。没成婚。
3: 你今天敢走呢？你敢走，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妈妈，因为您生我养我，所以我对您有很深的感激还有尊重。因为我体谅您的辛苦，所以从小到大，大事小事我都尽量的听您的话。您的无理要求，我都尽可能的忍让。 我以前总是想着，因为妈妈为我好，所以我步步退，步步让，不知不觉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我想，您可能只想要一个乖顺的洋娃娃，由您提着线丝毫纵着，去完成您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抱负，而我。 而我麦承欢，如今再也不想做这个洋娃娃了。

0: 婉玉，别生气了啊！生什么气呀？哎，陈欢快三十了吧？今后啊，恐怕挺难嫁的了。
1: 别说了呀，妈。邢总，我们麦家虽然清贫，但是麦家的女儿是有骨气的，请你儿子。 以后不要再骚扰我女儿了，走吧。

0: 我的这张脸，算是让你们给我丢尽了。爸，我们这么做，不也是为了让你开心吗？这也是我们的一片孝心呢。你闭嘴！你们那是孝顺我的钱。 急什么？到了我那点钱还不都是你们的？我们的，说不定你就给外面的女人了呢。你个小兔崽子！
1: 只想偿还自己。

0: 月啊，你一天没吃了，要不要我给你做点什么？
1: 爸妈，大姨大姨父已经送到火车站了，你不用担心了。
0: 你姐呢？你有没有找过她？
1: 不知道，打电话也没接。这段时间还是让她安静安静吧。闹成这样。
0: 我是没有办法劝他回家。阿玉啊，你真的该好好反思反思了。女儿订婚、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没征得她的同意，你就这么些年，什么都是你说了算，我没问题。 可是孩子大了，现在的小孩追求的是独立，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女儿她自己觉得这是好，那才是真正的好啊。是啊，
1: 妈妈，结婚这种事情，还是得姐自己。
2: 姐，你这干嘛呀？你要干什么？我要去一个自由的地方，我早该搬走了。
3: 你要反了天！
2: 哎呀，冷静啊，冷静点啊！
3: 他都要反了天了。 你还就不冷静？哎妈！自由！你现在29了，要跟我，要自由了。你9岁的时候为什么不分我要啊？啊！你是吃着我的奶水长大的，吃我的饭菜成人的，是我的钱够你读的书，你的身份证也是我给你的。你现在长大了。 要搬走了，
0: 花花。

我看着你妈，我为来为去，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她好，到头来还赌错。

0: 你也别自责了，等过段时间解消气了就会回来的。欢欢，欢欢，等等，
1: 爸爸，你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2: 我明白，你们长大了，总归要离巢的。哦，这是爸爸自己的零花钱省下来的，虽然不多，但是也能帮你顶个几天。拿着，拿着。
1: 爸爸，我不要，我已经长大了，我工作也赚钱了，你自己留着吧。
2: 傻孩子，不管你在家里，还是不在家里，哪怕你以后成家了。
1: 你都是我女儿啊，爸爸。虽然我要自由，但是同时，我也会承担责任。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堂堂正正做一个独立的人，好吗？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爸爸。
2: 辛苦什么呀？应该的，应该的。你妈这个脾气啊，我总得让着她点儿，是不是？要不然家里还天天炒饭店啊。啊，老韩，你小时候，爸爸盼着你长大。你长大了以后，我希望你开心。你开心啊。
1: 爸爸就给你。好了，不说了。再说，舍不得让你走了。啊，你是去哪儿？去毛姆那儿，还是奶奶那儿？你看，我有这么多落脚的地方，你不要担心了。
2: 安顿好了，告诉我一下。 我可以放心。
1: 爸爸。

0: 这是要搬哪儿？今天这一出大戏，黑料都被你看到了。你救我一命，我看你黑料，看来咱们这也算是交情不浅。算吧。
1: 需不需要我先帮你安排个地方？你过渡一下。没想过什么福，加上房子泡了水，然后拆迁也没戏了，在房子的事情上面就大起大落的，肯定就病急乱投医了。哦，我不是在帮他找补啊，他这次做的确实是过分了。
2: 我也支持你啊，你跟你妈先暂时分开一阵子，挺好的。还有三观不合的可怕，
1: 怎么还能上升三观了呢？
2: 辛家亮之前拿着一份高薪的工作找到我，我拒绝了。我们家现在虽然是缺钱，但我知道有些钱能拿。

0: 有时钱不能拿，直到我看到小枣在送外卖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有一刻的犹豫跟怀疑，我的决定做的对不对？可是后来，小枣让我坚定了我的坚持，我们还是努力，咬牙。
1: 靠别人，结果我妈给了我们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小枣怎么去送外卖呢？她不是在律所待的好好的吗？
0: 我被新家亮分手了，律所的人欺负她了。小枣她还好吗？她？小枣很懂事。 也很乐观，他把这些年做家教赚的钱全给了我，我们一起凑钱给家里装修。这碰上都什么事儿了？哎呀，我也是这家的一份子，你要有什么需要啊，一定要跟我说，听见没？ 麦城欢同学啊，下次谈恋爱你就专挑那长得帅、身材好的去谈。你说这很多的女孩子啊，要学历有学历，要事业有事业，要脑子有脑子，又有上进心，又有责任心的，啊，自己哪一点不好呀？还非得把希望都寄托在男人身上？我跟你说啊，这男人可比我们现实多了，他们。 经济状况能对你藏着掖着的，在精神状态上他还能对你进行控制，只有脸不会骗人，所以啊，就得挑长得帅的。
2: 舔狗的宣言，
0: 哎，本来就是，就许他们男人贪图美色，我们女孩子就不可以贪图美色了。<笑>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宋怀民他秃顶，看不出来吧？戴的那是假发。
2: 你跟他果断离婚了呢，毛永信，不愧是你啊！下次找男朋友睁大眼睛了，专挑帅的找，知道吗？
0: 我现在就是想，我一定要把我的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有了，到时候要什么有什么。开悟啦！
3: 我这是先重事业，再谈感情。好嘞，麦大师。老板，现在这节骨眼上可是心安理的关键时期，给，你到底怎么想的？你赶紧给个准信儿啊！
4: 你帮我推进啊！
3: 什么叫我推进呢？我算老几啊？有那么大权利吗？我跟你说话，你到底听没听进去啊？
4: 你去买束向日葵，明天早上拿给我，我有用。
3: 哎，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都开始夜来香了，我上哪儿去给你搞向日葵去啊？
4: 这是你的工作，你问我。
3: 得，我看这麦承欢订婚呢，是把你头疼够呛。 你这又吃止疼药，又是买向日葵的，干嘛呀？我给您证据，您等着。

0: 来，喝一杯消肿茶，美美的睡一觉，很快就好了。
1: 谢谢奶奶。还是奶奶好，愿意收留我。
0: 都说了，这是你的避风港，你就安心的住下，脸还疼不疼？
1: 我跟妈妈一起生活了29年，我之前一直觉得妈妈不容易，所以万事顺从。我自己觉得感天动地，结果没想到被打成了逆子。
0: 父母希望你承欢膝下，你过去是忍完了再忍，忍无可忍，重新再忍。
1: 这次是唯一的例外。
0: 承欢，父母兄弟匆匆过客，人要为自己活着。当你到了奶奶这把年纪，你就会发现你只有你自己。
1: 对了，奶奶，您看看。
2: 哟，哪来的？
1: 您打开看看。这是毛毛手工做的，您上次送了我手链，这相当于回礼了，以后您可要一直戴着啊。
2: 一定戴着，一定戴着。太喜欢了，哎呦，太喜欢了。
3: 奶奶早。
4: 早。
3: 路过花店给您买的鲜花。哦，
0: 向日葵。之前可没有见你带过花来啊，学乖啦。
3: 这不是奶奶管教的好吗？承欢呢？
0: 看你这。
5: 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贵儿。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儿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
6: 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然后再开这家店的。嗯，
7: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6: 对
7: 呀、
6: 啊。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儿，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3: 咱们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6: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刘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
7: 这么多？
6: 对呀。
3: 哎，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
7: 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3: 你怎么画都行。
6: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7: 好，
6: 来看一下。
5: 文创店的富贵儿，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堂，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只只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下了绚丽的颜色。
3: 现在一年回家几次？
6: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1-2次吧，店铺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3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楚啊，到时候记得来过来尝尝啊。
3: 好嘞。
7: 哎呀，我这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3: 好。
6: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3: 别胡说。
5: 悠悠上塘水，脉脉穿高亭。草青暗积雪，河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阖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7: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3: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张吗？
7: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3: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4: 小左，你们俩。

0: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
0: 哎，你好，你好。
2: 陆家屋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二层小楼，高技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技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0: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1900年前后。
1: 这可是中国
0: 制作的相机，阿拉上海人自己制作的相机，哪能的？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因为我等会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耀华照相馆很多的老照片也在我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上面获奖的。
1: 我好想看那些照片。
0: 对，那边照片都有。
1: 好，
0: 等会你们去看，现在去看。
1: 马上吧，马上去看。
2: 莱卡、罗莱、蔡司、哈苏，2500多台各式各样的相机，有的还是孤品，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馆。千里眼镜侠、中国第一台自制相机等等，就像博物馆门口标牌所说的一样，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
0: 这一台呢，是我们浙江省和杭州市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跑了4年，最后这台相机呢给我拿下了。拿下当时拿下的话是800块，800块当时可以买米市巷到武林门这一带的100个平方楼上楼下的房子了。南京、温州、长沙很多地方都转出过。所以说这台西湖牌相机啊，知名度跟我一样高了。
2: 高继生的父母是民国时期的战地记者，从小他就受到父母的熏陶。上世纪50年代，高继生的父亲去上海时，对意外发现的古董相机爱不释手，最终花完了买生产资料的50元，将这台相机收入囊中，就是眼前这一台。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高老师的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是2家人的人生大事。
0: 1968年，我们准备结婚了，因为我的钱都买老相机了。我老爸那时候他说我贴花我有800块钱，哥们你拿到上海去吃茶的时候去买他结婚的遗物，哥们结果呢，就是到了淮海路上面，我看到店里面呢有这么几台相机，爱不释手，我进出3趟，最后我考虑的想法就买相机算了。关于结婚的话再说。
1: 关于结婚的话再说，这是能说的吗？
0: 把相机背回来了，背回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怎么样呢？我老伴那个时候眼泪流出来了，导致结婚的时候全部不参加，这来了一个姨妈代表，正把我这个唯一一个穿了白白布结婚的人。
1: 后来怎么把我们夏老师哄好的？
0: 后来我跟他说，以后一切会有的，我为你弥补你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南京、苏州、杭州、临平啊，一共开了11家照相馆跟器材店，有钱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我要钱的。他说你的钱应该用在你最需要的地方。应该来说的话，从物质生活来说的话，实际上他跟我这苦了一辈子。
1: 所以说男人的嘴啊，说婚后满足一切，你看这就是满足。
3: 早期最早期的画饼。
4: 帮他的。是的，
0: 但是
1: 您也是甘之如饴是吗？
4: 没办法的
1: 啊，没有办法的。
4: 不是是他弄不好的，干了苦了一辈子。
0: 苦了一辈子。
1: 但是您笑得很开心啊，苦了一辈子。

0: 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能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
3: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AI 催生新职业，亦有小镇企业走出产业转型之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正式施行，疲劳驾驶认定有新变化。抢先上市益亭镇大鹏杨梅陆续开始采摘。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随着 AI 技术加速渗透内容生产领域，一批新职业应运而生。在益友小镇，传统短剧从业者借助 AI 完成角色蜕变， AI 抽卡师走进了大众视野，成为小镇数字文创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走进位于益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科技有限公司，只见工位上抽卡师们紧盯着电脑屏幕，指尖翻飞间，一个个符合剧本需求的场景画面与人物形象被实时生成。所谓抽卡，就是在海量 AI 生成的素材中快速甄别、筛选、调优，精准锁定最佳视觉呈现方案。这一岗位融合了技术

0: 俊磊就是其中一位。2022年入职的他，最初从事编剧和后期工作，在3到4年的时间里，他深耕内容创作一线，从剧本打磨到画面剪辑，逐步建立起对画面语言、叙事节奏和视觉风格的成熟判断力。现在，他将多年积累的内容思维转化为驾驭 AI 工具的核心能力，成功转型为一名 AI 抽卡师。
1: 短剧抽卡的话，其实还是要依托之前那个影视行业的经验，因为如果说你要让一个不懂的人来抽卡的话，他可能最多就是把人物跟场景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是相关从业者的话，你是知道就是说这个人物的站位，他这个场景中这存在的位置关系，然后还有像镜头的移动这些，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可以把控他那个镜头的移动的，但是就是相比不专业的人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有更多优势去把控镜头的，然后在剪辑方面的话也肯定会要更专业一点。
0: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在益友小镇，越来越多企业将 AI 技术嵌入内容生产核心环节，导演、编剧等传统角色被重新定义，一批精通内容理解与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加速涌现。当人工智能从工具升级为生产力引擎，那些懂得讲故事、懂画面、懂观众的内容从业者，正借助 AI 的力量，打开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实习生王润怡报道。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在全国施行。新规最大的变化是，不再仅凭驾驶时长判定疲劳驾驶，而是升级为三维立体综合判定，监管全面收紧，驾驶员务必了解新规，规范驾驶行为。据了解，以往疲劳驾驶判断只看连续开车时长，而新规则升级为通过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进行三维立体综合判定，只要符合其中任意一项，即可认定疲劳驾驶，所有车型全覆盖。客运车辆监管标准更为严格。基础判定标准方面，普通驾驶人连续驾车超4小时未休息，或单次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司机在22时至次日6时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合规休息，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均直接判定违法。同时，新规新增多项补充认定情形。事故前10分钟内，设备监测到驾驶人闭眼超2秒，脑电波达到重度疲劳，驾驶人本人承认精神恍惚、困倦，难以集中注意力仍驾车，以及出发前24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高强度劳作、服用嗜睡药物、过度体力消耗等休息不佳状态，即便驾驶时长达标，经过生活轨迹倒查取证，同样可判定疲劳驾驶。
2: 疲劳驾驶是道路交通事故高发诱因，本次新规落地，意味着疲劳驾驶正式从经验化管理迈入数据化、精准化严管阶段。在此，也呼吁全区驾驶员提前吃透新规要求，坚决杜绝疲劳驾驶，共同守护我区道路交通安全，平安文明出行。
0: 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3: 这几天，益亭镇杨梅产区迎来了丰收前奏，基地的大棚杨梅逐步进入成熟采摘期，比传统露天杨梅已提早20多天上市，抢先占据了初夏鲜果市场。
0: 上午10分，记者在益亭镇真山杨梅基地的大棚内看到，一颗颗饱满多汁的杨梅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近年来，基地负责人不断摸索尝试设施化栽培，安装智能化暖棚，通过自动控制设备，不仅让品质上乘的果子提前进入采摘期，更是在大大提升水肥和农业投入品利用率的基础上，降低农业资源和人员的消耗。
4: 就是今年搞4年，搞了就是一个双层膜的话，今年是5月5号开始红了，比单层膜要提前半个月，比露天的话最起码要提前1个多月，大概40来天。哦，今年采样高，今年采样比去年可能要3倍左右。
0: 作为上虞二都杨梅核心产区，益亭镇依托优质山地资源与现代农业技术，大力推广数字化大棚种植模式。

0: 走进上虞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智慧大棚，连片杨梅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青红相间。得益于大棚恒温恒湿、避雨防虫的精细化管控，杨梅果形均匀，色泽鲜亮，有效规避了多雨天气带来的落果裂果问题，果品品质大幅提升。
1: 我们的杨梅施肥，然后再到杨梅果收过后，全过程都是我们自己农家肥，放的农家肥，哪怕用的这个复合肥的话，也是有国家标准的，按标准来的施肥的。还有就是我们一般虫害病虫害我们都是疏枝，枝条太密我们就疏枝，这个杀菌剂也好就是杀虫都不用。
0: 据悉，今年上虞大棚杨梅已经陆续上市，露天杨梅则将在6月10号左右迎来采摘期，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杨梅种植基地感受亲手采摘的乐趣。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为了切实打通水务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精准解决群众用水排水问题，近日，区供水公司、区排水公司分别组织志愿服务队伍，走进小区、深入乡村，以专业水务服务为群众普及知识、办实事儿，践行水务企业责任担当。区供水公司志愿服务队走进江南一品小区，开展面对面便民用水咨询与入户检修服务。志愿者们在小区设立便民服务咨询点，摆放宣传资料，主动向过往居民普及日常用水常识、水费缴纳流程、节水护水等实用知识。活动中，有居民反映家中水龙头损坏，志愿者立即携带工具上门，快速为居民更换了新的水龙头，解决了居民的燃眉之急，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居民的好评。
1: 那水龙头坏了，也去修好了。哦，谢谢谢谢。
0: 与此同时，区排水公司小月所志愿者走进新宅村，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知识宣传。
2: 新宅村这几年呢，有这种老咖咖啡店的新兴业态的逐步兴起，乡村发展活动得到了新业态排水需求。通过常态化开展基层排水知识宣传，全方位进行排水设施巡检，高效化推进报修处置等举措，全力保障城乡排水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为村民的生活便利、乡村新业态健康发展筑牢排水保障防线。
0: 从为小区居民修好的水龙头，到为村民普及排水知识，志愿者用脚步丈量责任，让水务服务真正走进群众心坎里。供水贴心，排水安心，让每一份民生保障都看得见、摸得着，为我区居民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近日，区排水公司百官所聚焦江东路关键路段，全面启动污水管道疏通检测及修复工程，提前防范夏季用水高峰及汛期排水隐患，保障辖区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顺畅，以精准治理筑牢城市地下排水生命线。下午十分，记者在百官广场前路段看到，运维人员正在准备井下作业。据介绍，本次污水管道疏通检测与修复工程针对江东路主干污水管道开展，该管道为直径 DN1800、埋深约5米的市政污水主管道，是百官街道重要的污水排放主动脉。
3: 因为根据我们前期对此管道的摸排得知，管道的淤泥量已经达到了管径的70%以上，加上江东路沿线的包括百官广场在内的入住的企业比较多，商业繁华，周边的生活小区也密集，随着天气的逐步炎热，居民用水量不断攀升，产生的排水量也随之增加，对该污水主管进行了系统性的保养运维。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持续大概在半个月左右对此管道进行一个清淤检测的一个修复工程。
0: 管网堵塞极易引发排水不畅、污水外溢。

0: 益问题，既影响商户经营环境，也困扰居民日常生活。为此，区排水公司百官所采用先检测后疏通再修复的全流程治理方案，通过专业设备对管道内部进行全面体检，精准定位淤积破损点位，运用高压冲洗、机械清淤等方式彻底清理淤积杂物，对管道破损部位进行针对性修复，全面恢复管道过水能力与结构稳定性。
1: 我们除了这个工程以外，我们同步进行的还有对其他的城区市政管网的一个管道的内修工作，以及各个老旧小区的化粪池吸污工作等，希望通过我们的各项运维工作来确保辖区内的排水平稳和通畅。
0: 此次工程的推进，一方面能有效提升管网排水能力，确保夏季用水高峰及汛期污水持续顺利排放，另一方面可减少管道堵塞引发的异味积水问题，切实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
2: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我们做上一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2: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
3: 点千年依然璀璨。当文化历经交融，更加绚烂。从那一方小小的织锦徐徐展开，锦绣和田又有了新的故事。
4: 今天彩排还有2个小时。
5: 2、2、3、4、5、6、7。
6: 音响老师准备好了吗？
7: 好，老师，
6: 没问题吧？
3: 新疆和田新域歌舞团，前身和田地区文工团，1965年，周恩来以清新美玉之意命名新域。米纳瓦尔是这里最为出类拔萃的舞者之一。
8: 他们来不及，我就帮他们化妆，什么都要学嘛，反正。
3: 今天是由新域歌舞团单纲演出全阵容的《五星出东方》首次正式演出前的最后一次联排。这部舞剧由北京演艺集团联合北京援疆指挥部、和田地委宣传部共同制作。最初，大部分演员来自于北京歌剧舞剧院。新域歌舞团仅有9个演员参与其中合作演出，米纳瓦尔是9人中的领队。4个多月以前，米纳瓦尔和伙伴们收到通知，新域歌舞团将演出一版和田版的《五星出东方》，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演员及幕后工作人员都将由新域歌舞团来承担。
8: 2021年3月份到现在，我一直跟着这个五星。之前我们只是

0: 跳那个歌舞晚会什么的。舞技这个事情是我们第一次碰，表演这个画面确实很吃力。我在这个剧里面扮演的就是那个金街国首领夫人的角色。
1: 往昔的尼雅是为金爵国故地，这里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地。关于这个西域36国之一的城邦，始终流传着神秘的传说，几乎可以说它是突然一下子就出现在汉文史书里的。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编著的《汉书西域传》里最早记录了金爵的国名，金爵国，王至金爵城，去长安8820里，户480，口3360，胜兵500人。金爵都尉、左右将、议长各1人，北至都护治所2723里，南至荣卢国4日，行抵鄂峡，西通逾60里。《后汉书·西域传》又记东汉初年之事，小渊、精绝、荣卢、且末为善善所并，至此精绝之名再未见于史书。漫长岁月沉浮，20世纪初，这座在沙海里掩埋千年的古城又重见天日。这时人们从出土的公文木牍、锦衣华服、生活用具等等文物中才发现，黄沙苍茫之下，原本竟是一个山谷云集、繁华富庶的尼雅绿洲。第6届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西域歌舞团独立演出的《五星出东方》将在这里首演。作为唯一一个地区级的演出团体，西域歌舞团将和中央芭蕾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上海歌舞团等国家级、省级表演团体，以及来自俄罗斯、格鲁吉亚、韩国、泰国等多国的艺术团体同场交流。
2: 下面的观众的效果非常好。除了最早我们一开始那个屏幕的问题以外，今天的演出很顺，真的不像一个地区级的一个文化歌舞剧，虽然有差距，但是我们也今天的表现很不错。
0: 有些那个道具啊什么的，演员在台上摔倒呀，真是。下半场一开始那个洗澡嘛，不是3个人在洗澡，洗澡下台他就脱臼，后面一直在演。刚才我就问了他，他说坚持，我能坚持，他就上台。其实刚才上台之前，没有备用的演员，就所以就一个演员就一个人没有备脚。我们今天彩排的就是找出了很多那个差距，用明天早上的时间把补上，然后明天晚上演出肯定会更好的。
1: 为了对舞剧有更好的理解，西域歌舞团的演员们在正式演出之前常常去和田博物馆寻找灵感。
3: 它是我们的国宝级文物，它正是出自我们和田地区尼雅遗址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景护帛。它是用五色锦织成，代表是汉晋时期中原纺织的最高水平，是皇家作坊制作，由东汉皇帝赏赐给了金爵王。它被列入了全出境的64件文物之一，咱们新疆呢仅此一件，所以非常珍贵。中原
1: 这已经不是西域歌舞团第一次到和田博物馆参观了，每次这些文物总在润物细无声地帮助他们理解角色，提高表演水平，每次他们也都有新的收获。
4: 在这里啊，还有一件文物啊，肯定能引起你们很大的一个共鸣和心灵上的震撼啊。猜出来是什么了吗？你看，有春军，
5: 合个影，留个念。
1: 春军是五星出东方女主角的名字。五星出东方主创团队为了尽可能还原历史，从尼雅遗址出土的

0: 《汉文》目前中选取了这个名字，在和田版中由努尔比亚扮演，他也曾是最早一批前往北京的九个演员之一。经过3年的沉淀，他已从群演蜕变成为主角。
1: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地就是我们的尼雅亭，这些都是考古学家考古时穿的一些衣服，包括他们用的一些工具，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前面，
2: 我穿的啊，对对对，是的。包括我们这边啊，当时他们考古时拍下一些照片。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已经在这一次的发掘过程中有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足以评为当年中国的10大考古发现之一。
0: 但8号墓里一个带有"王"字的陶罐让考察队更加兴奋起来。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他们知道这里将有重大的发现。当新疆考古研究所的四位专家合力打开墓中一座棺椁的棺盖，墓里露出一点色彩斑斓的织锦，在沙土掩盖中格外醒目。这块织锦在专家手中轻轻展开。 逐渐显露出蓝地白色之初的汉文"五星东方中国"，最终这行字完整呈现在人们眼前："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0: 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准备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五行出东方，立中国，织锦互搏，大致属于东汉到魏晋时期。互搏是古人射箭时保护胳膊的护具。锦从文字上就显示着它的出类拔萃，织物多为绞丝旁，如纱、绸等，而锦却用着贵重的金字边。五行出东方，立中国之锦，编织手法属于五重平纹精锦，代表了汉式织锦的最高水平。它色彩艳丽，日月双悬，祥云瑞兽，只有皇家才能使用。而这件织锦最吸引人的是这八个隶书小字，五行出东方，立中国。这是一句中国古代占星时的卜辞，简单来说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连珠齐聚东方，这样的天象对中原王朝大吉大利。古墓的主人可能是汉晋时期精绝国的某位国王，在西域地区尊贵的王侯墓葬中出现这样代表汉文化的随葬品，显示出中原文化的影响和西域各族对汉王朝的认同。这种认同自西汉建立后虽历经劫难，却薪火相传，从未断绝，这是一种民族向心力的强大体现。

一部演绎历史的歌舞剧，服饰是否考究是能否成功的重要一环。新域歌舞团所穿着的服饰是

亚遗址出土的墓葬作为参考所设计，用绚丽的服饰和亮丽的演员们尽可能地展现着和田的锦绣繁荣。

0: 你好开心啊！
1: 对，因为刚刚其实我哭了，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听到他们的掌声，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肯定，
2: 很开心，
1: 真的很开心。
0: 跟你昨天演的时候状态不太一样。
1: 昨天还可以，但我没想到今天会更好。
3: 这不光是我们舞蹈演员就在台上的，其实台下有很多很多比我们更辛苦的那些人。
2: 怎么样？现在手还疼吗？
4: 没有，
5: 把你们俩到那地方去了。
4: 没有。我遗忘了，你说这几个，我有点疼呀。
6: 今天好多了，好多什么？是我心情好了，这个小事情，我已经习惯了。我们就那个。什么？
2: 谢幕。
6: 谢幕的时候，是大家一喊起来，我也心里也特别感动，又想起来哭的感觉。

0: 谢谢。
1: 今天也是米娜瓦尔的生日，首演的成功大概是她39年来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算了，没给你养了。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我们先做些蒸的啊，用料是很足的，香香香来是了。这个呢，这个用上来就够了。其他做的最好最强的。我叫赵伟军，今年40岁了。我叫于亚军，今年44岁，80年的。我叫王国军，今年41岁。
1: 白雪庄是俺老家是开出租车的，亚军们你是跟俺亚军是怎么样的伴侣没有？出租车干活，你那么想倒是很好嘞，俺们这些干么子干干工应该个想法，俺们出来创业嘞。你要欣赏亚军们的比较有特色，我们是吧？特色个东西，俺们很有特色个东西啊。 秋早里头肯定肯定都可以啊，是我们里头最忙的。到我们呢，指望的爸爸妈妈也不止忙的，是得这两个忙，不能跟家那三个忙的当上三个呢，三个人上来就搞。这有的时候也是啊。
0: 我们先做些蒸的啊，包子的话需要等个10分钟左右，
2: 先要先做些蒸的啊。
1: 俺是要腌制腌制，就到了反正要等啊，不等啊是边都是没有。我俺订那个的是白皮，你正好给我是听人家么呀，让等们俺走了。就上海、江苏、杭州，就是得知是俺们过来来这个白皮店铺。
3: 鲜嫩多汁，
4: 就一直光顾他这家店，遇到好的，俺是今朝来这个，三天两天来这了。
5: 这是光俺个门店比较好的。
3: 你们当时怎么会想着叫这样一个店名呢？
6: 从店面租下来，一直到装修结尾了吧，还是想不出，然后就随便取了一个就景园包子铺这样子。
7: 我们这个店名呢，听起来比较神奇啊，这个包子是我们做的还是比较认真哦。
3: 我于是不是三个当中最内向的一个人，但是他对这家店的付出比第一个吧。

0: 接下去有什么目标啊？目标，目标，目标了。目前的话，我们三个人是大家的心思全都是自己，把这些店看好，然后争取是再过个一年半载的时间再去开一家分店这样子。就是这个，你也觉得正好啊？
1: 记住，
2: 深要正，也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居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我区举行2026年度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开集，即下管镇民生服务综合体启用仪式。晨曦乡下家坳村高山樱桃迎丰收，果香铺就致富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30号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专题学习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学习好、领悟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深入贯彻省委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于丹、郑文忠、金山中和相关乡镇街道做交流，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人员参加。
1: 钱林江强调，要坚持入脑入心，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大局为重的政治站位、民生为大的真挚情怀、调研为先的思维方法、实干为要的过硬作风，坚决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持续筑牢思想认识之基。钱林江强调，要坚持对标对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通过不断的转化、深化、具体化，持续强化担当实干之力，切实将学习成果体现在上虞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要把政绩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上，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统筹抓好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的各项工作，谋深做实，招商引资增量，项目建设增量，企业

发展增量，确保经济高开稳走向好，推动现代产业发展，按照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的思路，把发挥政府有形之手与发挥市场无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推进现代产业聚链成群、做大做强，推动创新生态建设，凝心聚力建设曹鄂江未来科创城。

0: 的幸福感满意度上，惠民生、优治理、保平安，切实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等经验做法，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钱林江强调，要坚持高质高效，进一步学思见悟，检视纠偏，践行转化，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提升查的深度和改的力度，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持续提升学习教育之效。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昨天上午，我区举行2026年度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开集，即下管镇民生服务综合体启用仪式。这场集多项服务于一体的养老大集，让山区老人不用出远门，就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一站式贴心服务，推动我区进一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孝德文化建设。仪式现场，区相关领导正式宣布2026年度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开集。据介绍，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是我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扎实推进民生实事项目的重要举措。活动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以流动巴士为载体，将医疗保健、生活便民、文化娱乐等服务直接送到老年群体身边，精准解决山区老人出行难、就医难、购物难等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区民政局创新推出分区运营竞争择优模式，将全区划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分别委托两家专业机构运营流动集市，通过服务比着干、老人选着想的良性竞争机制，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接下来，流动集市将陆续开进全区超100个山区行政村，汇集更多老年群体。
1: 相当好，政府搞得相当好，老是那个啊干那个活动相当好。啊，我啊那集市里同一个都去忙忙的，因为那个干好个活动，你白天去是去有这头来来办的，电饭锅啊，那个街道有这头来来来学习。
0: 活动中，下管镇民生服务综合体下管镇孝德乐龄中心正式揭牌启用，宁波市上虞商会心系家乡养老事业，捐赠专项资金支持综合体建设。据了解，该综合体整合了理发室、康复训练室、老年活动室、健康管理室、全托室、日托室等多个功能空间，将为下管镇及周边山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全方位养老服务。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为切实帮助重点用能单位依法履行审查义务，提升碳剂量管理水平，近日，区市场监管局联合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举办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剂量与碳剂量审查培训。50多名来自全区年综合能耗5000吨标准煤及以上的重点用能单位、重点碳排放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
0: 据了解，能源剂量与碳剂量审查是法律法规赋予市场监管部门的法定监管职责，重点用能单位依法负有接受审查、配合检查、按期整改的义务。培训中，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的专家围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剂量审查规范、重点排放单位碳剂量审查规范等核心规范，系统解读了审查的法律法规依据、重点流程及企业自查自纠要点，并指导企业建立剂量审查诊断、器具配备、在线监测、数据采集、核算核查、减排优化全流程碳剂量管理体系。现场大家认真聆听，积极互动，专家深入浅出的讲解让与会人员受益匪浅，纷纷表示整个培训内容紧贴审查实务，干货满满，对做好引检准备、提升碳剂量管理水平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3: 本次的培训专家讲得非常详细，对我们企业的这个能源剂量审查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回去以后完善相关制度，做好这个能源剂量审查工作。
0: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扎实推进重点用能单位

0: 碳计量与能源计量审查工作，督促企业落实整改，为助力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这几天，城西乡夏家坳村的高山大樱桃迎来丰收季。经过多年培育，当地种植的大樱桃基地今年实现量产。一颗颗饱满甜美的樱桃不仅扮靓了青山，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0: 走进城西乡夏家坳村的高山樱桃基地，沉甸甸的樱桃挂满枝头。区别于传统的小樱桃，大樱桃果更大，色泽更艳。果农们穿梭林间，小心翼翼采摘成熟鲜果，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夏家坳村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种出的大樱桃糖度高，果肉脆甜。经过这几年的试种、改良和管理，今年基地终于达到量产规模，眼下已经进入最佳采摘期。
2: 将近已经第五年了，第五年如果今年已经旺产了，这个果子，一般的果子能达到15克，大的中等的以上都12克、10克。如果亩产的话，大概从5万块以上嘛。
3: 嗯，
2: 经济效益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发展也有前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以后真正掌握技术以后，规模呢把这个推向市场化的，或者老百姓大家多受益，种的人家多嘛，相当于一个共富嘛。
0: 依托高山生态优势，夏家坳把特色林果种植与乡村旅游、农文旅融合结合起来，发展采摘游、鲜果直销、共富集市等新业态，让小樱桃串起产业链，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近日，上虞人民医院举行核医学中心揭牌仪式。作为目前全区唯一的核医学专业诊疗中心，该科室的投用补齐了区域精准医疗短板，让当地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更优质的前沿医疗服务。
0: 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中心设有当下国际主流的先进多模态影像设备 ECT， 未来还将逐步引进 PET、CT 设备，持续丰富诊疗项目，拓展服务范围。目前该中心可开展全身骨显像、甲状腺及唾液腺功能评估、心肌活力检测等多项检查，同时与人民医院院内肿瘤诊治中心诊疗流程顺畅衔接，形成诊治一体化服务闭环，让患者就医更加省心高效。核医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分支，在疾病诊断、疗效评估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早期肿瘤筛查、心脑血管功能评估，到疑难甲状腺疾病鉴别、靶向核素治疗，核医学科的全面启用，进一步完善了上虞人民医院的诊疗体系，也将持续提升全区疑难重症
4: 影像检查的基础上，融合了器官的功能和代谢，可以对病变进行一个分子层面的一个诊断。我们上虞的百姓呢，以后在这方面的疾病呢，不用再跑到上海、杭州等大医院检查，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实现精准检查、早期诊断。
0: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气温渐升，初夏来袭，为持续提升民生出行品质，给市民营造舒适凉爽的乘车环境。近日，我区城乡公交开启夏季空调运营模式，全力保障群众清凉安心、便捷出行。
0: 随着近期气温持续走高，全区所有在线运营公交车已经全面开放车载空调服务，正式进入夏季清凉运营模式。今天上午，记者在汽车东站候车厅看到，不少市民选择低碳绿色出行的方式，在站内进行分流转乘。每一路公交车闸道口上方都贴心地为乘客配备了一面大叶轮风扇，让在这里候车的乘客有风吹不燥热。而运营中的公交车内都开启恒温制冷，改善乘客乘车环境。据了解，全区公交严格执行温控服务标准，车厢温度达到28摄氏度以上，统一开启制冷功能，全程恒温送风，常态通风。前期公交运维人员

0: 已对所有车辆空调、通风管道、滤网设备、遮阳帘等开展检修、清洗、消杀，彻底消除设备隐患，确保空调制冷稳定，车厢空气洁净卫生。在优化硬件保障的同时，公交公司进一步细化夏季服务规范，对全体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明确空调开启、温度调节、开窗通风等服务要求，常态化落实班前车况检查、班中动态巡查制度，以标准化服务提升乘客出行体验。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一早云系增多，天空阴沉，但户外微风吹拂，体感还是挺舒适的。白天阳光时隐时现，午间有些小热。明天开始到三号前期，天气是不错的，最高气温会让你感受到妥妥的夏日桑拿感，走两步就冒汗，出门防晒必须汗在身上，帽子、墨镜、防晒霜都要安排上了。多喝水，防中暑，别在太阳底下长时间的逗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早晚温差会逐渐的拉大，建议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带件薄外套。三号后期画风突变，晴热直接切换到雨水模式。

雨势还不小，中雨大雨轮番上线，最高气温也会跟着断崖式的下跌。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明天转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19到20度，后天晴转多云，气温是在20到33度之间。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 中华孝德园多云，20到32度。 桃花源多云20到32度，富芝山多云19到32度，辰溪风情小镇多云19到32度，东山湖多云20到32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0到31度。 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0到32度，凤鸣山多云19到32度，裘皮城多云20到32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0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冷锅串串，油炉串串，手提串串，在这片沸腾的土地上，万物皆可串串。串串香火锅自然是火锅串串，但在他的面前，四川人坚持叫它麻辣烫。这不是简单的怀旧，是对地道滋味割舍不下的情绪。这里是麻辣烫的家乡成都，你来过就知道，那句少不入川的警示良言是对奋斗者们的非常必要之举。清晨，当整座城市在朦胧的睡意中躺平，老街巷深处却响彻起难得的喧嚣，这是一场别有意义的奋斗，关乎生计，更为了那一口滋味的停留。这是成都娘娘们的主场，一大早送来的新鲜蔬菜经他们的巧手变得干净又齐整，

在欧光剑影间，牛肉的量变给人们贪婪而有限的胃预留了更多可能性的空间。一串又一串，时光悄然流逝，钱包渐渐干瘪，但对这串串的迷恋始终不减。那么这股神奇的魔力究竟是谁在牵引？

0: 一捆利器穿肠破肚，火锅江湖在刀林剑雨中快意驰骋。小时候，学校门口总有阿姨推着小车卖麻辣烫，娃娃们馋了就围着买，数着签签吃，几毛钱一串，一把签子才几块钱，裤兜里的零花钱就能让他们过足嘴瘾。一串接着一串，成都麻辣烫就这样延续下来，串起了街头巷尾的烟火，串起了一代代人的童年回忆，串起了花枝嘴娘娘们庞杂的工作和日复一日的麻辣人生。
1: 从小就吃，经常在这儿吃，
2: 很像小时候的味道。
3: 小的时候经常有那些老爷啊老奶奶啊，然后他推着一个小车，然后锅里面就放着这些串好的串，然后在我们学校门口啊，然后卖嘛。
2: 这种锅会让我唤起我们对小时候的记忆。
3: 他小时候的话，他一般不蘸蘸料，小时候他是给你配好了，然后打好了之后放在一个碗里，你好拿嘛，你拿着就吃。
0: 梯锅是成都八零九零后脑海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从小到大，校门口那热气蒸腾的麻辣鲜香飘然而至，那是放学回家途中的第一缕气味，独属于成都。那个相对于如今而言资源匮乏的年代，蘸料是限量且需要共享的，选好了想吃的串串，你要把蘸料的权利移交给校门口阿姨，阿姨给你往料汁里一蘸，蘸多少吃多少。正因为这份珍贵，镌刻了对这一款美食更深刻的记忆。不过总有些骨骼清奇的孩子，趁阿姨不备，抄一把空签子，就在料汁里搅一下，开始舔签子，津津有味的，就算被阿姨逮个正着，数落一顿也值了。这又是哪个娃儿的童年糗事呢？偷偷告诉你，就是他，老板娘李姐。那这个秘密又是谁泄露的呢？是他，李姐得力的店长小曾。花枝嘴麻辣烫就是李姐想要留住的童年味道，每一口串串都是对往昔味觉记忆的复刻。如今蘸料随意吃，串串放开撸的儿时梦想早已实现，而当年那些馋嘴的成都娃儿们也凭着手里的签子穿越回了少年时代。

0: 庆的火锅要更麻一些，然后呢更辣一点嘛，然后这个重庆那个成都的串串的话要更香一点，它的牛油味要重一些。
1: 其实就觉得他们家秘制蘸料很好，秘制还有它那个锅底应该要香一点，
2: 没有这么辣，然后也没有这么麻，整个的菜品呢还是很新鲜，味道比较清淡，很香。
3: 像串串火锅，我们都喜欢吃内脏的东西比较多一点，比如说鸡胗呀、啊。

0: 就是还有一些毛肚呀，
1: 就看那种锅就感觉比较地道。
2: 在成都，白天黑夜的交叠，无非是一场从安逸走向更安逸的过渡。而一把签子不仅串起了荤素不忌的饕餮盛宴，更让这灯红酒绿的城市上空周而复始，萦绕着永不褪色的市井风情。祝愿我们和成都一样，步调缓缓的路上总能遇见上上签。红彤彤的麻辣烫串起了成都的市井美食图鉴，而这一肚子墨水的黑火锅则是潮汕人引以为傲的美食文化符号。鹅肝、鹅头、鹅胗、鹅肠，潮汕人对吃鹅的不懈追求一点也不亚于吃牛，甚至吃得更为庄严，更为走心。

0: 说起潮汕两个字，你的脑海中会闪现。
1: 但潮汕人最先说起的可能是，
0: 但潮汕人餐桌上的尊位可能是
2: 陈海狮头河板啊。以前不是轻易就能有鹅肉吃的，没办法的，就是有亲朋朋友来啊，好亲戚来了，去才去吃一盘鹅肉，去请人家。所以潮汕，你潮汕人来这里请客，买有一盘鹅肉，鹅肉请客了，哎，你就是客人很尊重了。
0: 无鹅肉，勿烹配。而这只位高权重的鹅，必须是咱们的鹅中之王——狮头鹅。
3: 卤料呢，一定要好，味道特别香，特别好。
4: 师傅跟我们一般人来卤味道都不一样，
2: 桂皮啊、八角啊、黄姜啊、大蒜
3: 十种，
2: 哎，好多种一起配起来。

天下潮菜，卤味为先。乌比鹅肠火锅店吃的是正宗潮味的卤水火锅。乌比大哥人狠话不多，目达耳通，是个很早就想到了用卤水做锅底的老板。饲养上品的狮头鹅，为了给它的内脏减脂，一般情况下每天只早晚投喂稻谷和薏米混合的粗粮，但乌比还是不厌其烦地为鹅刮肠去油，以保证鹅肠根根脆爽。鹅肝在法国是奢侈的存在，狮头鹅肝颜色偏粉，当地人称它为粉肝，比普通鹅肝大五六倍的它也能将食客的快乐无限放大。而河边饲养的鹅以吞食沙石来增强胃动力，为此鹅胗往往被磨砺的厚而韧，切成薄片。

的鹅胗吃起来脆爽又弹牙，鹅掌鹅翅可以细嗦骨缝里的卤汁，也是来潮汕必吃的经典部位。现在万事俱备，只待锅底了。大蒜和香菇在鹅油中浸香，搭配上简单配菜，再浇一勺滋味醇和的卤汁，上桌，锅底散发的奇香扑鼻而至，吃的时候蘸上一口蒜泥醋，足以勾人心魄。气宇轩昂的贵族鹅准备好要下锅了，鹅掌鹅翅粘稠的胶质融入鹅香十足的卤汁锅底，吃起来很过瘾。潮汕老饕们将鹅肠的最佳涮煮时间精准到秒，精准拿捏下的鹅肠吃起来不生不泄，脆嫩鲜甜，弹嘟嘟。

0: 卤过的鹅肝涮煮几分钟，就能收获一抿即化的棉花口感，淡淡的奶香伴随着卤汁的浓香，令人欲罢不能。花几个小时用鹅微煮的卤汁，再反哺来涮全鹅宴，想必也只有潮汕人才能对这一锅费料、费时、费工的卤水味道爱得如此深沉。
1: 很多次了，孩子结婚啊，老爸老妈生日，还有同学聚会，都是到这里来。总的来讲呢，我们潮汕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这个狮头鹅。
2: 出国潮的潮汕地区最好吃的东西，
3: 因为我们是放养，它有经过锻炼，我们是上养的，不是放在笼子里面养的，是上养的。
2: 磨起来那个蚕呢，鹅蚕呢比较松，吃起来比较松，比较爽口，
3: 也比较好吃啊。
2: 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来到潮汕的话，一定要吃我们的潮汕的卤水鹅肠，很好吃的。比如好像说你飞不到层层飞好汉，你来到潮汕啊，一定要吃那个卤水鹅肠，知道吗？
4: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潮汕，热烈欢迎全国各位朋友们来潮汕游玩。
0: 也许每个人都有一颗对家乡美食的偏爱之心，但在精益求精的潮汕美食面前，总有几分敬意在心头萦绕。肉有肉味，菜有菜味，这是人们对食材回归本真的渴望，更是对往昔时光难以忘却的情怀。不过倘若你有幸遇见云南这片友情的山水，你将不必再为回忆而感伤，在这里朴实的洋芋和鸡也能让你吃得热泪盈眶。不要问我这是去哪儿，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被导航遗忘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关于食材的宝藏，藏着一家火锅店的秘密。寸西桥纳西族小伙儿，丽江搜索泰安洋芋鸡门店的第二代掌门人。这片私人承包的种植基地种满了他要的特殊品种洋芋。
5: 洋芋种洋芋嘛，就最简单了嘛。那地里刨块土豆来，把它切成两块，放下去，把地线拢出来，一种一种的放下去就埋上去，浇浇水，打打洋芋，出来就土豆喽。洋芋最好种了，其实埋进去就行。早晚温差大，雨水也足的话，就土豆就个也大，淀粉足，水也足，这吃起来口感也更好。

0: 20年前，小村的娘娘就扎根在丽江，做起了饭馆生意。娘娘厨艺精湛，饭馆很快红火起来。没想到一款家常的洋芋鸡火锅却在菜单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桌桌必点的招牌菜。娘娘索性就专注做起了洋芋鸡，直到把这门生意交给了外甥小村。
1: 成都那边的餐厅那些中午他必须要关门的，毕竟就人太多了。我们这就早上就起来就买点菜，然后就做个早点，就给他们吃完就中午准备一下东西，然后就又是休息了。晚上接待客人差不多就到点了，就回家了。
0: 如果说慢是一场修行，那对于丽江人而言，慢不过是天赋使然。不过小村并不打算为这种固有印象买单。吃过早餐的他很快就展开了他丝毫不敢懈怠的一天，买回来的菜样样都是小村甄选。另一边，从基地运回的洋芋们也即将绽放他们的魅力。

0: 滑嫩的肌肉被吸满汤汁的绵密细沙包裹着，散发着不容拒绝的奇香。炖至酥烂的洋芋用筷子戳开，不散不化，吃到嘴里绵软而粉糯的质感在口腔中温柔地化开，即使是干吃也好吃。本以为朴实的风味带来的竟是一口接一口的惊艳。这洋芋和鸡的组合已经够香了，你要是还嫌不够味，那就再蘸一下只有云南人能调制出来的绝妙蘸水。吃完洋芋再就着汤涮点豆腐，可以称得上是神仙级吃法了。
1: 那时候我们同学就有来吃过，
2: 4-5年有了吧，
3: 10年前应该就吃过了。
4: 有时间就会过来，因为这家店就是其实是那种一个老店了。
2: 对，因为洋芋在丽江这边也是种植很广泛嘛，所以洋芋鸡在丽江也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做法，各种。然后碳洋芋鸡可能是所有洋芋

0: 鸡里面比较出名的一种。
1: 从小到大吃过来，基本上就没有变过了这个味道。
2: 而且他们家量很足，
1: 因为它这个洋芋，它其实就是煮炖的时间很久，就是特别入味。
0: 它蒸出来是可以开花的，就是会炸开，然后吃起来口感那些比外面那种商品洋芋肯定要会好很多。
1: 鸡肉的话，它基本上选取的是那种鸡腿肉啊，这种就是没有说有太多的骨头啊，然后也是比较好脱骨的。
0: 跟两种洋芋搭配的话，吃起来会鸡肉可能会比较香吧。
3: 蘸水的话，可能味道更好一点，因为蘸水里面的配料比较多嘛。
4: 好吃。
5: 小时候家里小朋友啊什么之类经常聚在一起，最喜欢就是去吃烤洋芋。就是烤洋芋就是烧堆炭火，就把洋芋埋在沙子底下，然后就这么放着火就烤。烤等火熄了，炭灭了，那洋芋就吃出来外焦里嫩，特别好吃。蘸着点辣椒面，哇！以前小时候是最喜欢吃洋芋。对洋芋吧，其实我们云南人当主食吃了嘛，基本上都已经顿顿离不开洋芋，顿顿都要吃洋芋。中餐做土豆是做的是，我感觉是，可能说是品种也好，是口感也好，最好吃的。
6: 洋芋是云南人心中真爱的食味，正西厨出身的小寸始终甘之如饴地守望着这一方灶台的烟火与平凡。时光飞驰而行，这一锅山灵水秀滋养的风味，带你漫寻食材的初心。我们善于遗忘，但总有属于家的味道，让人瞬间体悟温暖。这个味道，我们称之为地道滋味。
7: 春节过年是吧？一家人开火堂，一家人在一块儿，那就是最温暖、最开心的时候了。

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山都名声。山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AI 催生新职业，亦有小镇企业走出产业转型之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正式施行，疲劳驾驶认定有新变化。抢先上市益亭镇大鹏杨梅陆续开始采摘。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随着 AI 技术加速渗透内容生产领域，一批新职业应运而生。在益友小镇，传统短剧从业者借助 AI 完成角色蜕变， AI 抽卡师走进了大众视野，成为小镇数字文创产业转型升级的